气象台消息，昨天晚上11:46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台风巴威已经进入山东境内，对我市影响明显减弱。全市今天阴有阵雨并间接转阴到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4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7到28度。15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8度左右。16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说起京剧版的《将进酒》，不少人呢都熟悉那种慷慨豪迈的唱腔，他把李白的千古名篇唱得荡气回肠。那这一段的选段呢，多以老生或花脸应工，唱词基本是沿用了原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一开口啊，就自带诗仙的狂放和洒脱。与传统的戏不同呢，它属于京剧当中的清唱名篇，没有复杂的身段和剧情，全靠唱功去传递诗词意境。很多人不知道啊，这段戏呢其实是近现代新编的经典唱段，并非是老戏遗存。那创作者呢特意用高亢舒展的一个板式，贴合了诗句的奔放气势，把李白的怀才不遇与豁达豪情唱得入木三分。一句句唱词是诗词和戏曲的完美交融，让千年诗意在京沪声中依旧动人心弦。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市，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2: 喂，你会不会开车？
1: 是这样的。
3: 出来得急，没带手机。
1: 还是这样的，
3: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4: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5: 八点最来势，让你饿着去上班。

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 我是张扬。
0: 感谢朱方恒顺利给予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啊！再提醒大家一下哟，朱方恒顺利百年恒顺老厂址，国企出品，主城核心啥都有，
1: 1.14的低密小区，130到240平的户型也非常的齐全，毛坯交付随便装，现在实景样板已经开放，各位也都可以拨打电话来预约参观，808-55566，808-55566。
0: 哎呀妈呀，今天这个天呐，终于是怎么说呢，稍微好一点了吧，也没有大风，也没有大雨。
1: 今天早上稍微飘了点小雨，
0: 但还好还好。你知道这两天啊，就是这个天气很神奇，心里又有那么一点小恐惧，然后又这个体感上面又不是很舒服，很闷热。虽然刮着风下着雨，但是你一走出户外的话还是那么热，整个就很刺挠，这个情绪很不好。
1: 就是你很容易被天气影响情绪，是吧？
0: 难道你不会吗？
1: 不能稳定一点吗？
0: 不，哎，这就叫我情绪不稳定了吗？
1: 啊，我这帽子扣得快不快？
0: 太快了，而且我现在如果有人讲我情绪不稳定，我感觉是特别特别贬义的一个词。
1: 嗯呐，就是的。
0: 别这样啊！哎，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情绪稳定就成了当今社会一大优点。
1: 嗯
0: 啊，也被我们看作是一个人好像真正成熟的标志。
1: 对，
0: 对吧？所以我们有意无意都会引导大家说，每一天呐、都以情绪稳定啊、大人的姿态去面对生活的起起落落。人呐、要掌控情绪，你呀、要成为生活的主导者，成为情绪稳定的大人。这个是岁月的礼物，也是自我修行的成果。
1: 对对
0: 啊，没有什么波澜，是笑哦，不是微笑，抚平不了的。如果有的话，那你就再微笑一下，再笑一笑。
1: 如果你实在笑不出来呢，就听听我们节目啊，我们节目里边有一些冷笑话。
0: 我也在想，我们的节目到底咋了？冷笑话何止啊，太多了、那是。
1: 我就说一个冷笑话吧，如果你今天情绪不是特别的好的话，请问，甲乙丙丁一起上车，为什么最后只有甲上去了？为什么？为什么？
0: 其他乙丙丁没上去吗？
1: 没上去。
0: 那就是甲的腿比不是甲比较胖，一个人把车给塞满了。
1: 不是，因为这是一辆装甲车。
0: 我这个笑声都多余，帮你配。
1: 再来一个啊！
0: 太冷了。
1: 再来一个、
0: 别说了。
1: 甲乙丙丁一起上车，为什么这一次甲乙丙都上去了，丁没上去？
0: 不是装甲车只能装甲一个人吗？那为什么乙丙又换了一辆车了？甲乙丙上去了，丁没上去，无丁车。
1: 你听听这个笑话吧。
0: 不像，那是、那应该是
1: 卡丁车。给他卡的
0: 卡住了是吧？我来一个。说把大象放冰箱分几步？
1: 那应该是四步吧？
0: 不对，
1: 那应该是
0: 三步。
1: 那第一步是
0: 是几步来着？
1: 三步。
0: 先打开门，然后把大象塞进去，然后把门关上。那问你，把长颈鹿放冰箱分几步？
1: 这我知道啊，分四步。
0: 因为第一要把大象拿出来，
1: 第一要开冰箱门，
0: 开冰箱门把大象拿出来，然后把长颈鹿放进去。在括弧友情提示，不能把动物放冰箱啊。然后接下来关上门。那我问你。这个森林里面狮子大王开这个生日 party， 然后所有的动物都来祝贺，有一个动物没来，你猜是谁？
1: 从你说把大象装冰箱分几步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那个长颈鹿没来的事儿了。
0: 因为长颈鹿没来呀，长颈鹿在冰箱里面的。哎呀妈呀，太冷了，怎么样，舒服点没有？各位
1: 比卡丁车还冷。
0: 来呀，来自杨坤的一首啊，还有郭采洁一起合唱的一首答案。这个冷笑话嘛，其实就是脑筋急转弯的答案。
1: 哎，
0: 好像你都会抢答了。
1: 那我一开始就预测了都。

0: 点醉来试，让你乐着去上班呀。今天你上班了吗？你乐了吗？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八月八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五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醉来市》，建面约130-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3: 三言两语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
4: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3: 什么都说。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5: 上午的8点15分，继续锁定 FM96.3，收听我们的八点自来是，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6: 我是张扬。
5: 这两天我的情绪呢，因为天气的影响，多多少少有一些不稳定。然后当我说我情绪不稳定，这个话说出来，获得的也不是理解，也不是支持，也不是安慰，而是说你这个成年人为什么情绪不稳定？
6: 这个现在很多人都要求对方情绪稳定，
5: 对
6: 啊，情绪稳定这个确实是优点啊，没有错。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又能有几个人真正做到从内而外的情绪稳定？
5: 从内而外
6: 啊，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一件事儿就是我明明情绪很不稳定，但是我偏偏还要装作无事发生，所以问题就来了，假装情绪稳定成为了很多人最大的内耗。
5: 哎呀，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就人已经很苦了，就我心情已经挺糟了，
6: 还要
5: 表面上若无其事。
6: 对
5: 哦，作为一个演员，
6: 就是
5: 累不累？
6: 情绪内耗，
5: 真内耗。哎呦，你别说，内耗这个词儿跟那个情绪稳定是一样的，现在这个词儿特别火，然后听起来又很玄幻，就什么是内耗呢？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打个比方说，我们每个人这个办公室啊，就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这个地方呢，只要你进来了，就哪怕你什么事儿都没干，但是你走的时候，你还是觉得自己哇辛苦了一天，回去点个外卖犒劳一下自己是吧？好不容易熬到下班了啊，出去的时候肯定就，深呼长长的舒一口气。但是回想起来，哎，你今天好像啥确实啥也没干，也没做什么惊天动地大事是吧？这是为什么呢？我跟你讲，这就是内耗，就是因为啊，办公室是一个你必须得假装情绪稳定的地方。
6: 你不能随便的就抒发自己的情绪，当然我们当时也是百年不遇啊，以前我们办公室俩同事就吵架了。
5: 你不用解释，百年不遇确实是啊。
6: 我怎么劝呢？
5: 怎么劝？
6: 然后他们俩都没打起来，我也不好劝啊，太能装了。
5: 你说话你就恨不得别人早点上手是吗？
6: 就在那吵，一点意思都没有啊！像我为什么喜欢看世界杯？因为它竞技体育，身体碰撞啊，激情四射呀。哪怕你红牌黄牌满天飞，那也是情绪的真实的宣泄呀。就像当时那场葡萄牙对阵荷兰的比赛，那一场十几张黄牌就是红牌的，是吧？但是被罚下了以后，大家坐在一块还能聊聊天。就是这种体育赛事的那种竞争，那真实的宣泄。包括你看我为什么喜欢 C 罗，他身上有很多缺点，但是我依然觉得他是活人 人感的，非常有活人感的一个偶像
5: 哦，
6: 就不装那种。
5: 包括现在那个哈兰德为什么 哎火成那样，
6: 对、啊，
5: 也是因为这种活人感，他就是情绪该有的你该笑笑，对不对？
6: 嗯嗯，
5: 该愤怒愤怒，
6: 该表达表达。
5: 对，哎，之前有一个阿根廷的一个什么小报的记者，
6: 嗯，
5: 那个记者呢，他也是十几年如一日啊，一直在媒体上面干嘛？黑 C 罗
6: 啊，对，黑他的人很多啊。
5: 对，但是这个记者难得坚持十几年啊，
6: 嗯、
5: 啊，这个记者这一次呢、这个，
6: 世界杯也去了，
5: 哎，也去了
6: 啊，
5: 他就在这个角落里面啊，没憋什么好事儿，
6: 嗯
5: 啊，然后还想问点什么，什么挖坑的呀、带刺的呀一些小问题、
6: 嗯，
5: 然后提高一下自己这个小报的流量。结果呢，还没等他问呢 ，C 罗直接让主持人说，把话筒递给他。
6: 哦、
5: 对，就是他。
6: 哦，普通话，他普通话还带点北京腔啊。
5: 对对对，给他。
6: 嗯
5: ，C 罗就说：“我认识你啊，
6: 你
5: 我跟你讲，我看人过目不忘的啊。”
6: 你好好说话啊！
5: 我跟你讲，你经常讲我坏话，
6: 嗯、
5: 我记得你呢。嗯，这次我就给你机会，我看你能不能问出什么好问题。然后这个记者当场蒙圈了，就从来我也没见过一个球员说是反客为主的，
6: 嗯、
5: 等于我还没开始问呢，你就。啊，把话筒递给我了，把工具刀子递给我了吗？啊，就问了一个，哎，不好意思，怎样啊？就问了一个不痛不痒的一个问题，可能真被问蒙圈了
6: 啊。对，肯定是
5: 啊，就说啊，请问你在41岁的年纪参加比赛，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然后 C 罗想都没想就说了，我觉得最难的就是跟你们这帮黑子打交道。我跟你讲，
6: 这就是。最大的必杀技就是真诚。
5: 哎呦，是谁能抵得过啊、嗯？你这个是这么主动，对吧？搞得人家都害羞了。
6: 嗯、哎，就是让我想到了现在特别流行反内耗的一句名言啊，
5: 嗯、
6: 就是拒绝精神内耗。
5: 嗯，
6: 啊、有事儿直接发疯。当然这个是夸张的说法、
5: 嗯，
6: 但确实这个意思大家领会一下。
5: 嗯，
6: 就说与其委屈自己。不如为难别人，
5: 嗯
6: 啊，你可以说这 C 罗可能这一点不够偶像，
5: 啊、
6: 但是呢，你不觉得很真实？
5: 但是，但我也觉得蛮讽蛮会的，
6: 觉
5: 得蛮会的。
6: 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做不到完全的情绪稳定，
5: 嗯、
6: 也没必要假装无事发生。
5: 对，这个真的是活出自我，这个人生在世、
6: 嗯、
5: 何必为难了自己呢？是吧？
6: 没错。
5: 来自郑秀文，终身美丽。

0: 八点最来是可可爱爱，值得期待。
1: 八点再来是陪大家继续
2: 乐着去上班，
1: 不内耗的去上班。今天我们就讲内耗这事儿啊。你是一个
2: 主要是就情绪稳定
1: 情绪稳定。你是一个情绪稳定啊，或者是情绪偶尔不会稳定的人吗？
2: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啊，喜欢发疯的时候。还是那句话，如果你做不到情绪稳定，也没必要假装无事发生。
1: 是
2: 自己的情绪不要一直憋在自己的心里边，
1: 而且不要以就是谁规定说成年人必须是情绪那么稳定来着，对不对？一定是就像就一个波形，一条直线，你偶尔的有点峰值波峰波谷是正常的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情绪不好的时候该发疯发疯，
2: 嗯
1: 啊，该让别人难受让别人难受，
2: 哎，与其委屈自己不如为难别人啊。当然也不能完全那么做啊。
1: 是，或者是说该找个出口找个出口，对吧？该出去溜溜出去溜溜，换个环境，不要看到你这些这帮烦人的人。
2: 哎，对，
1: 对我苛责的人。
2: 八月八号的时候一起出发去潮汕玩一玩。
1: 对，老潮汕加南澳岛风情双飞五日游啊，八月八号发班。那我们还可以打卡同款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括弧大部分人叫给阿嬷的情书的取景地，
2: 不要再强调这个
1: 啊！对对，解锁藏在山海里面的潮汕温情。这一趟行程呢，全程零自费零购物，一价全含，2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用操心任何的琐事，只管沉浸式的感受潮汕的魅力哦。
2: 除了电影的同款打卡呢，还安排了一些比较地道的潮汕体验，比如说看莺歌舞、潮剧啊、潮州大锣鼓等等一些民俗的表演，包括。可以逛一逛潮州的古城牌坊街，来打卡一下中国四大古桥之一的湘子桥等等等等，包括这一趟还会在南澳岛上住一天，住一宿，是吧？
1: 这太值得期待了。漫步青澳湾的沙滩，在68公里环岛路上面追一场绝美的落日啊。
2: 没错，不仅有落日看，第二天你早起还能看日出呢。
1: 对呢，美食啊更是这一趟行程的重头戏。潮汕的牛肉火锅呀、卤狮头鹅呀等等，全程8顿特色餐啊，从街头小吃到宴席硬菜，把潮汕风味可以吃个遍呢。
2: 没错，包括住宿也是全程网评的4钻酒店啊。潮州也是住在古城牌坊街旁边，你自己吃完了安排的一些特色餐之外。

0: 不稳定吗？也没有人规定你一直要情绪稳定，是吧？
1: 对 对, 对, 对。
0: 另外，总有一些事情是容易给你点炸毛的。比如说，哎，大家可以来往这方面聊聊啊。你什么样的事情让你一点就炸呢？就是别的事都还好说，我还不在意，但这事儿不能。
1: 我认识个人，他最不能，他什么事儿都能接受，只有一点不行。
0: 什么？
1: 就是不能占他车位。
0: 哦，占车位不行，
1: 永远不能。
0: 这事儿很严重吗？
1: 对对对，每个人的点不一样。
0: 也对对对，每个人的那个点啊，有一些人的点还是非常小众的，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聊聊哦。
1: 天下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进群聊天了。

0: 一听八点最来势，好状态马上来。
1: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0: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

0: 潮汕之旅。
1: 八月八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五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萧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2: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6: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5: 先听好消息吧。
6: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5: 嗯，不错。
6: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5: 什么？
6: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5: 还好还好，
6: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5: 啊
6: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5: 哦，
6: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5: 关键时刻掉链子，
6: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5: 还好你们动作快。
6: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5: 那还有好消息吗？
1: 珠峰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峰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市，建面约130-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7: 喂，你还记得我吗？
8: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7: 没办法，
4: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势啊，
9: 每天早上8点到9点，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1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10: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张丽。
1: 我是张扬。
10: 今天我们聊情绪稳定这四个字儿。

0: 曾经一度我因为啊情绪偶尔不稳定啊内耗过，今天就跟你聊着聊着吧，就感觉舒畅多了。
1: 嗯，就是懂事的成年人呐，太累了。
0: 嗯，
1: 被要求不动声色啊，被要求百毒不侵，
0: 嗯，
1: 被要求遇事沉稳。
0: 嗯，
1: 于是呢，习惯性的隐藏情绪，假装性的选择坚强，习惯性的告诉别人，
0: 嗯，
1: 哎，我们没事，没事，没事。
0: 哎，越是你假装没事儿啊，内心越是千疮百孔。就成年人最累的活法，就是强行的情绪稳定。
1: 嗯，
0: 难过的时候不敢流露啊，怕被别人讲矫情啊；委屈的时候也不敢倾诉，怕没有人理解；崩溃也不敢展现，怕被别人笑话。就所有的负面情绪，全都你自己一个人自我消化。
1: 嗯，
0: 所有的深夜崩溃，全都是独自自愈啊。
1: 嗯，
0: 看着好心酸呢，就是看似沉稳通透，实则是满身疲惫啊。
1: 对，就是哪怕像我这种平时情绪真的挺稳定的，但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挺累的。
0: 嗯，
1: 啊，所以我现在就很想向一些所谓的年轻人学习。
0: 嗯，
1: 啊，他们对同事的那种强硬啊，一度觉得我让我觉得他们背后是不是有什么财阀支持还是咋？怎么
0: 好随性啊？
1: 啊，怎么这么直接呢？
0: 嗯，就是人怎么可以有种成这样？
1: 啊，我们要学习一下他，嗯，啊，
0: 是吧？
1: 啊，
0: 就我们这代人呢，就被好多这个责任啊所捆绑。
1: 嗯，
0: 啊，你想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什么呢？哎，从小被教育的第一，发现问题。
1: 嗯。
0: 第二，研究问题。
1: 嗯。
0: 第三，解决问题。
1: 哎，对。
0: 嗯。说挺容易的，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很多问题你不仅解决不了，而且解决不了之后还会成为压在你胸口的一个心病。
1: 哎哎哎，
0: 但是年轻人他就不一样啊，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特别简单，发现问题，
1: 嗯，
0: 抱怨问题，无视问题，就解决了，OK 了，没事了，就假装 我看不见，我什么也看不见，我也不知道这事儿，别烦我。
1: 只要看不见就无事发生。
0: 对，就好像没问题似的。啊，
1: 就是不问自己为什么，只问别人凭什么，啊，对得起自己就好。
0: 嗯，
1: 剩下的就交给报应。
0: 报应？哎，就是句句是金句啊！
1: 是不是？
0: 要学一下他们的这个处事哲学呢。
1: 遇到事儿，先看一看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0: 嗯，
1: 如果是的话呢，就推到别人身上。
0: 嗯，
1: 就比如说，
0: 嗯，哎，这也不好，就别推别人身上，就反正无视就行了。
1: 哦，嗯，行吧。
0: 就讲部分年轻人他们的这个方法是这个样子。
1: 就比如说我这个人很好相处，
0: 嗯，
1: 但是你要是偏偏觉得我这个人不好相处的话呢，
0: 嗯，
1: 那么请从你自己身上找原因。
0: 哎，照你这么讲是有一定的道来呀。
1: 为什么我跟别人就好相处，怎么就跟你不好相处的？
0: 哎，一个人讨厌你那是他有问题，一群人都讨厌你，
1: 嗯，
0: 那就是他们串通好的。
1: 哎，对对，
0: 还是他们的问题。
1: 对了
0: 啊，
1: 哦，
0: 哇塞，这好不内耗哦。
1: 放下个人素质，
0: 哇塞，
1: 享受缺德人生啊。当然这句话
0: 这我们纯属节目效果啊。
1: 啊，听起来有点极端啊，
0: 嗯，
1: 就有点不负责任。
0: 嗯，
1: 但是呢偶尔的试一试，
0: 嗯，
1: 他确实不内耗。
0: 真不内耗哎，
1: 心情会好很多
0: 啊。就是到底是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个样子的呢？
1: 你哪天在我头上装个摄像头，我拍一拍我的一天给你看。
0: 行啊，也希望大家不要被自己的内耗然后拖垮了身体，对吧？有的时候该发出来还是可以发出来的哦。

0: 听一听这个老歌也是情绪的一种释放了。
1: 哎，今天跟大家聊这个关于情绪稳定的事儿啊，就是我也特别想跟那些每天都在假装情绪稳定的朋友们说一声，情绪它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人他一定会难过，会焦虑、委屈、崩溃，人之常情。
0: 是的，
1: 大家都血肉之躯，也不是冰冷的机器，我们不可能永远是斗志昂扬，永远乐观，永远稳定。你强行的压抑情绪不是成熟，是自我的内耗。
0: 是的，咱们这个生活呀是自己过出来的，不要过成那种内耗的生活。
1: 对对，
0: 因为你刻意伪装坚强，那不是一种通透的人生，而是一种自我消耗，你会受苦的，宝宝。
1: 很多人心情疲惫都憋出来的，心事藏太久会郁结，
0: 对，
1: 情绪压太深会崩溃，
0: 委
1: 屈忍太多会失衡。你越假装没事，越是无人知晓你的难处，你越装作坚强越是没人心疼你。
0: 哎呦，照你这么讲，我又想到一句老话，叫有会哭的孩子也有奶吃。哎呀，当然我们不是说你无病你就呻吟啊，就是有心理上有积压的情绪的时候可以说出来啊。真正成熟的人呢，从来不会逼自己永远情绪稳定的，他们要允许自己情绪低落的，要接纳自己脆弱的，要正视自己有负面情绪的，不用体面的绑架心情，也不用坚强的束缚本心，不要用别人的眼光来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真的就是我们听友们都多年的老子老妹儿了啊，老兄老弟了，就如果您累了的话就好好休息休息，或者是在群里面找到我俩的微信，随便选一个跟我们聊聊天聊聊心事都是可以的啊。
1: 上班时间找我就行。但开玩笑啊，就是情绪是需要一个出口的，人生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呢？真实自在，情绪通透，
0: 对，
1: 心安无忧。
0: 哎呦我的妈呀，今天我们这八点自来时这风格有一点变了，平常我们都是瞎聊，今天聊得这么深入人心吗？
1: 鸡汤很补啊，
0: 太补了，这大夏天的是吧。
1: 我跟你讲，就是很多事情它都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最近减肥，分享自己运动的辛苦的同时呢，我在拍照发朋友圈嘛，当然我也分享自己的美食，那次我骑完车以后拍了一个自己去吃火锅的照片，有朋友就留言了，说你练完了你吃这么狠，你不白练了吗？
0: 哎，是啊，
1: 跟你讲啊，各位啊，如果你听到这样的话啊，这种逻辑，就是在无形当中给自己压力，啊。
0: 这难道人家说的没有道理吗？
1: 练完了吃你不白练了吗？你可以反过来理解。
0: 怎么？
1: 你吃完能练这么狠，你不白吃了吗？对不对？就有罪恶感吗？
0: 反过来好像就不成立，就一点不那个。
1: 不难受了。
0: 不难受
1: 了。不内耗了。你看我今天比如说我吃火锅，吃了1000大卡的东西，我今天这个锻炼，
0: 然后就稍微走回家，我刚才那顿火锅白吃了，没有人这么说过
1: 啊，
0: 对对，
1: 我就是这么说的呀。你不感觉轻松吗？
0: 是这样的。
1: 所以这个人呢，又怕这个又怕那个，心思太重，
0: 也是
1: 心思重你是减不了肥的，他一直压着秤的。
0: 你就没有听说过这个理论，这又是个冷笑话。
1: 所以刚才就跟那首歌一样嘛，岁月就是这样，他不知人间多少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
0: 对
1: 不对？
0: 放
1: 轻松，没必要给自己内耗那么的多。
0: 哎呀，你说主持人这张嘴怎么了得啊，一个事情呢你就分个 AB 面正反面，对吧？你不能这个按照你常理的去想它，吃了火锅再走路，
1: 我不白吃了吗？
0: 对，不能白走，不能白吃，那钱不能浪费了。哎，换个角度去想问题，对吧？当然
1: 情绪会疏解很多。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当你要是遇到什么样的这个心事的时候来找我俩啊，歪理给你掰成正理啊， A 面给你讲成 B 面，你这样心里就会舒服很多。那这个主持人的嘴这么多年也不是白长的，也不是白练的，对不对？这功力还是在的。
1: 那我想想，
0: 要收费什么
1: 的，功力的事儿，那个功力的事儿。
0: 开玩笑，就是说这个口才呀，各自口才 才表达能力的问题，表达能力强一点的人呢，他很容易让别人接受你的观点，而表达能力差一点的人呢，即使是你心里是有观点的，但你说不出来，你也没有办法让别人去认同你，对吧？
1: 如果你想让孩子从小培养一下的话，我们振强文广的语言艺术基地
0: 来了，
1: 我们也是专做这个少儿的口才培训的，有很多的优质的资源，现在有一些精品的课程，目前还是依然有折扣，面向4到12岁的孩子都可以招生，各位都可以拨打电话或者添加微信来咨询了解，183-4481-1963，
0: 183-4481-1963。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上午的8点54分，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还有个重要的任务要跟大家聊一下。
2: 哎，主要今天呢，我们的甄选商城今天为各位推荐的东西还没介绍啊。
1: 是的，这个甄选商城在哪里呢？先搜一下我们的公众号 FM 0511963，有个下拉菜单啊。
2: 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甄选商城就可以进入了。
1: 哎，今天这套东西是真的还蛮不错的，性价比很高啊。它就是后天气丹的水乳七件套的一个大礼盒，
2: 没错，
1: 价格哎七件套啊，加上只要349块钱啊。
2: 哎，这个品牌一直主打的就是适合我们这个亚洲可能女性肤质的护肤品。那这套人气很高的天气丹礼盒呢，很多用过的朋友也都知道，涂在脸上是那种淡淡的香草香气，就能够感受到一定的渗透力，而且呢肤感是润而不油的，成分上也下足了功夫，添加了人参根啊、鹿茸、珍珠粉这种比较名贵药材的提取物。也很多朋友都说用了天气丹之后呢，皮肤状态也比较稳定一些，
1: 情绪也会更稳定一些，是吗？
2: 哎，
1: 确实。因为你也允许皮肤它有偶尔会有一些敏感，因为一到换季的时候，确实是很多朋友容易爆痘啊，或者是什么这个皮肤状态不好啊，所以你需要让这个皮肤稍微稳一稳，对吧？
2: 对，就跟你平时的情绪一样，适当的有一个出口。
1: 是的啊，那我们再提醒一下大家，搜一下我们的公众号 FM 0511963，而且我们今天这一套七件套呢是限时破价秒杀哦。
2: 没错，礼盒里面呢包含了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那除了大正装呢，还送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还有8毫升的紧致眼霜，一共7件礼盒装。虽然有效期到27年的10月份，但是价格
1: 够一年多呢啊。
2: 价格香啊，对不对？
1: 300多块钱哈！
2: 哎，各位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
1: 是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谢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听开心的八点最来世吧。明天见！
2: 哎，祝大家情绪稳定啊！
1: 拜拜，
2: 拜拜。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0: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镇江市气象台消息，昨天晚上11:46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台风巴威已经进入山东境内，对我市影响明显减弱。全市今天阴有阵雨，并间直转阴到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4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7到28度。15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8度左右。16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8: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夏日田园，阳光旷野，充满想象力的少女安妮，为闷热的暑假注入了明媚的气息。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非常的经典，叫做《绿山墙的安妮》。孤儿安妮阴差阳错地去到了绿山墙农场，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装点平凡的生活，在犯错、成长、坚守梦想当中慢慢的蜕变，乐观坚韧贯穿全书。暑假，孩子脱离了课堂的束缚，很容易陷入懈怠迷茫。安妮的生命力恰好带来正向的力量，在平凡的境遇当中寻找美好，接纳缺憾，坚持热爱。这本书啊，文字优美细腻，田园夏日风光描摹生动，适合精读积累文笔。亲子共读呢，可以聊起想象力、犯错和成长、乐观生活的意义。漫长的假期啊，很容易消磨心气，这本书呢，就用明媚来治愈浮躁，教会孩子在平淡的日常当中保有热爱。从低年级亲子共读到初高中独立品读，常读常新，既是暑期的休闲读物，也是滋养心性的经典成长文学。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山。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我们的音乐主角，你可能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因为他是一直站在幕后的，站在大众目光无法企及的地方。他为很多人制作专辑，也为很多人写歌写词。在他发表的400多首词曲作品，制作的超过70张专辑里，囊括了华语歌坛不同时代的巨星，而这些音乐当中也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岁月。他就是那个用诗人一般的浪漫情怀谱写温婉旋律，优雅地诉说喜怒哀乐的音乐人，那个留下无数动人旋律和隽永文字的人，李子恒。先来听这首《情难枕》。

这样温润人心的音乐来自于李子恒为林慧萍所写的《情难枕》。常常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啊，想象着林慧萍穿着白衬衫低眉浅笑的模样，李子恒用他的生花妙笔啊，为林慧萍画了一幅最生动的妆容。因为喜欢《情难枕》，所以喜欢林慧萍，可以说是李子恒让林慧萍这个名字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当中。当然，李子恒用他的音乐把歌手留在我们记忆当中最深最成功的应该就是小虎队。对于小虎队啊，当年他们的成功一多半的功劳应该归于李子恒。当时李子恒被称为小虎队的御用书童，也正是他帮助小虎队制作创作的专辑，让这三个少年红透了整个华人世界。红蜻蜓、星星的约会、叫你一声 My Love、 爱、蝴蝶飞呀、星光依旧灿烂，每一曲都留着我们成长的脚印。来听这首《爱》。

爱来自于小虎队，这是很多人心底关于青春最美好的一首歌，而这首歌的作者正是李子恒，也是他一手打造了小虎队。每次我们说起一位音乐人，总是免不了要回顾一下他的成长经历。李子恒16岁一个人来到中国台湾闯荡，之后呢，参加了民歌时代金韵奖的民歌创作，正式走上了音乐道路。随后呢，担当制作人，为蔡幸娟制作唱片，进入唱片界。而后呢，他加盟了飞碟唱片，成功包装了姜育恒和小虎队，之后一直活跃在歌坛。李子恒啊，是一个全才，他既写词又作曲。从蔡幸娟的《星星知我心》，林慧萍的《情难枕》，南方二重唱的《戏说往事》，还有姜育恒的《多年以后》，孟庭苇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小虎队的《红蜻蜓》，星星的约会，苏芮的《牵手》，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王杰的《红尘有你》等等等等。李子恒的作品都是词曲俱佳的精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秋蝉》《牵手》《语言》三首歌曲都获得了金韵金曲最佳作词大奖，而由他作词作曲的《秋蝉》更是第一首进入到中国台湾国中声乐教科书的流行音乐。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李子恒1979年的作品，由杨芳瑜、徐小菁演唱的《秋蝉》。

杨芳怡、徐小菁有一点点尖锐的歌声，好像也染上了一层温暖的底色。李子恒的作品啊，很细腻，大多是表现爱情或者是个人情感。然而他的歌词当中啊，你会发现很少直白的出现类似于我爱你、我恨你这样的词汇。他的词非常含蓄，却可以让人一再回味。李子恒呢，非常少出现在媒体前。我曾经看过一段他的采访视频，戴着大眼镜，穿着白衬衫，整个人呢非常的亲和，又显得很谦逊。在那档节目当中啊，他娓娓诉说着当年小虎队的风采。确实，在李子恒创作的大多数歌曲当中，他倾注精力最多的一定是给小虎队的作品。即便在小虎队解散之后啊，他依旧是不偏不倚地帮三个人分别都写歌，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梦不完的你，苏有朋的《等到那一天》，珍惜，背包，以及陈志朋的《说你要》等等。我们就来听一听吴奇隆的这首《祝你一路顺风》。

时光如一道暗伤，静静地面对时光流逝，又有谁能陪你浅酌低唱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制作人李子恒。巧虎队再怎么不舍，还是终于解散了，就像我们的青春一样，再怎么不愿意，还是会过去。不过还好，我们青春过，那就够了。就像是烟火，虽然短暂，但是却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

0: 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1: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5: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6: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5: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6: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5: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7: 张爷爷好。
5: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7: 5点就放学了呀。
5: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8: 爸，爸，
5: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8: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9: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9: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0: 回忆往昔，
9: 重温经典，
10: 岁月流声，
9: 感受光阴之美。
1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音乐人李子恒的作品。李子恒制作的主要歌手呢，除了小虎队，还有一位就是姜育恒。几乎每一个成功歌手的背后啊，都会有一个或者几个支持帮助他的人，姜育恒也不例外。而对他帮助最大的一个人呢，就是李子恒。李子恒帮姜育恒写过很多歌，比如《多年以后》、《旅》、《一个人》、有空来坐坐、别让我一个人醉等等。他和李子恒之间的友情从某种意义上也决定了姜育恒在音乐上的成功和发展。姜育恒自己曾经说过，说李子恒对于我的音乐一直是很无私的全力支持的，我们多年来的合作呢，非常的愉快，而且彼此之间结下了很深的友情。我很喜欢他，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很有才华。而姜育恒呢，也曾经做过一张专辑，里面的歌曲词曲作者全都是李子恒，而专辑的名字呢，他也起名叫《两个永恒》，一个姜育恒，一个李子恒。

就是来自于姜育恒的经典作品《别让我一个人醉》，同样是由李子恒为姜育恒所写。从李子恒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创作呢，主要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那种温润婉约的风格，而在词当中也充满了现今歌词当中难得的那种意境美。他会用一种诗人的浪漫情怀来优雅诉说一些喜怒哀乐。在他的歌曲作品当中啊，你感觉不到那种大喜大悲，但是也会被那种简单的青涩所感动。他的作品当中没有现实的批判和历史的沉重，却一样惊艳华语歌坛。而他的作曲也同样和词能够达到温婉的和谐统一。可以说在李子恒的笔下，我们听歌的心灵就像流过一道清泉。

细说往事。这样的歌声，这样的声音，就像是一杯温酒，虽然不激烈，却让人沉醉。李子恒和南方二重唱在1991年一同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首隽永的歌。李子恒可以有这样很温暖的作品，也同样可以写出很浓烈的作品。当年在飞碟唱片啊，几乎所有的大牌音乐人都会为当时的一哥王杰来创作一些作品，李子恒也不例外。王杰的沧桑感和姜育恒是完全不一样的，怎么形容呢？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说法，说听王杰的歌啊，你会漫不经心的就有一滴眼泪滑落在你的手背上，他的歌声很寂寞。确实，王杰的声音当中有一种孤独寂寞的感觉，所以李子恒就要用这样忧伤的音乐来成全他无处可诉的寂寞。王杰，红尘有你。

李子恒啊，当时是飞碟唱片的台柱子，所以一直都孜孜不倦地为飞碟旗下的歌手啊奉献着自己的作品。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啊，他也为飞碟唱片的死对头滚石唱片写过一首歌，那就是写给周华健的《风雨无阻》。虽然是在当时飞碟唱片关张之后的1994年，但是为死对头滚石唱片写歌，这在飞碟唱片众多大牌音乐人当中是不多见的。所以我们也来听一听这样一首创作背景啊有一些些特别的歌曲，周华健《风雨无阻》。

今天我们一起听到的是一个可能你很陌生，但是对他的音乐作品应该非常熟悉的音乐人李子恒。接下来为你挑选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苏芮的《牵手》。苏芮在经历最初黑衣女郎形象巨大成功之后呢，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陷入到了事业的低谷，她那种中性冷酷的形象呢，逐渐不被大家所接受。而就在这个时候啊，李子恒及时为苏芮送上了这首《牵手》，让她不再中性冷酷，而是有了抚慰人心的温情。这首歌呢，也帮苏芮重新换回了人气，让她在事业上梅开二度。如果说当年酒干倘卖无的苏芮是意气风发，那么牵手当中的苏芮就是历尽沉浮，涅槃重生。可以说如果没有这首牵手啊，苏芮将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早早地告别歌坛了。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早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镇江市气象台消息，昨天晚上11:46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台风巴威已经进入山东境内，对我市影响明显减弱。全市今天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4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7到28度。15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8度左右。16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全球热歌抢先听，
1: 陈粒试运行。吴彦斌，生死未定。
2: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总是光阴。
1: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Down。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自民国之初，徐志摩的诗歌便被音乐家们巧妙地谱曲演唱，历经大半个世纪的沉淀，他的名字和新乐派交相辉映，成为历史长河当中一道美妙的风景。他的诗歌字句灵动，韵律悠扬，追求艺术形式的整体华美，展现出鲜明的艺术个性。当这样的诗句与音乐结合，便成就了无与伦比的韵律之美。这首歌曲是根据他的诗篇《我不知道风在哪个方向吹》谱曲而成，黄磊演唱。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这是徐志摩的诗篇赋予的魅力。全诗一共六节，前三句仿佛在梦中的反复，如同乐章当中的回旋曲余音绕梁诗一样，然文字的回旋和音乐的旋律相互呼应，营造出一种梦幻的氛围，充满了浓厚的情感色彩。它像一首忧伤的曲子流淌在吟唱者的心间，而这种忧伤的气质正是诗歌的独特魅力所在。这是韩正浩根据徐志摩的诗篇演唱的《风》。

片街三十三号。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三十三号，我是当阳。我们继续来听那些徐志摩诗歌改编的歌曲，这是黄磊演唱《再别，再别康桥》。

徐志摩的诗篇像一曲清扬的乐章，是很多朗诵爱好者心中不变的瑰宝。他的诗中形象鲜活，情感细腻，打动人心，以独特的抒情风格揭示了生命的真谛，描绘了人生的画卷。在他的诗篇当中，我们看到了他对爱、自由和美的炽热追求，用诗歌的力量唤醒我们对于这样的信仰。他的诗歌不仅让我们领略了艺术的价值，更让在疲惫的生活当中找到了慰藉和力量。这是安来宁的难得。

民谣歌手钟爱徐志摩，安来宁的这首《难得》诠释了这位诗人纯净天真的内心世界。他的诗如同人间烟火，飘荡着鱼涌，也唤醒了抒情主体心理的呼应，仿佛穿越了庄子《逍遥游》当中万物合一的自在形态，让人感受到诗人的独特韵味和深刻体悟。这是李健演唱的《再别康桥》。

这是李健的再别康桥。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今天来听那些徐志摩诗歌改编的歌曲，这是蔡琴演唱的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1: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点火！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点火！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5: 制点火！火！火呀！
3: 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泥巾，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喂，囊卫啊。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3: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5: 喂，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5: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4: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5: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3: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4: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6: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7: 我漂移过弯，帮我爸送面条，20分钟的路我只要5分钟，而且面汤不洒，这一切都离不开我的电动车，后轮驱动，1000瓦的功率，专门找朋友还加装了2块电池，非一般的感觉。上来，我带你骑一圈。
8: 你这属于私自改装啊，不能上路的，而且你连头盔都没有。
7: 不要紧，你看我这。
8: 请安全购买使用电动自行车。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2: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1: 先听好消息吧。
12: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1: 嗯，不错。
12: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1: 什么？
12: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1: 还好还好。
12: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1: 啊？
12: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1: 哦。
12: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1: 关键时刻掉链子。
12: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1: 还好你们动作快。
12: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1: 那还有好消息吗？

0: 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
1: 欢迎各位。

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康桥情节如同一首优美的诗篇，贯穿在徐志摩的文字当中。再别康桥无疑是这首诗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第一节描绘了离别之际的学子，充满了无尽的离愁。三个轻轻的，如同诗人踮起脚尖轻轻的来，又如微风一般悄悄的离去。而那份深深的情感，在挥手的瞬间化作西边的云彩。这是冯汉明和陈慧琳的再别康桥，另类音乐的美。

这是冯汉明和陈慧琳的《再别康桥》，徐志摩用短暂的生命演绎了爱、自由和美的赞歌，用心灵的和情感的深沉，在中国的文学长河当中留下永恒的印记。这是黄庭《朝雾里的小草花》。

如诗如画的旋律与文字，如同湖面上荡漾的涟漪，引人沉醉。他们竟是寻梦的影子，又是诗人情感起伏的完美映照。这是邓丽君的《海韵》。

这是来自邓丽君的《海韵》。沙扬娜拉那首诗像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又如同水莲花在凉风中温柔的低头，短小精致，像一颗闪耀的宝石照亮心灵。它的魅力如同那一声珍重，充满了甜蜜的忧愁，让人无法忘怀。这是刘春梅演唱的《沙扬娜拉》。

这是刘春梅演唱的《沙扬娜拉》。徐志摩这位才子用他的笔和心描绘出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与追求，他对民族的关爱，对命运的挣扎，都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个词句当中。与张幼仪的婚姻仿佛是命运的捉弄，让他们在错误的时间相遇，却无法在正确的时间相守。和林徽因的情愫又像一首优美的诗篇，虽然短暂却让人回味，与陆小曼热烈而深情，却又充满了坎坷与曲折。生命历程就像是一首歌，唱出了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这是齐豫的《去吧》。

这是来自齐豫的《去吧》。徐志摩的浪漫渗透在诗歌的每一个字句当中，他的生命历程就像诗意的漫步，短暂，充满遗憾，却又洋溢着诗意。在女性歌手的嗓音里，我们仿佛看到了她的影子。林忆莲的《飞的理由》虽然没有民歌时代的清新，却充满了强烈的文学性。这首歌像天空的云朵，轻盈自由，又像地上的大树，坚定执着。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是林忆莲的《飞的理由》，下期见。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现在是
3: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镇江市气象台消息，昨天晚上11点46分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台风巴威已经进入山东境内，对我市影响明显减弱。全市今天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4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7到28度。15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8度左右。16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我们之前有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起中国人的浪漫藏在对万物的温柔的称呼当中，那今天呢继续来和大家讨论这个话题。像咱们平时见惯的小物件、小生灵，在古人的笔下呢都有着非常雅致的别名，听着就让人心头一暖。你看夜里面提着小灯笼的萤火虫，古人呢叫它照夜青，黑夜当中的一点微光，清清爽爽，格外治愈。横着走的螃蟹也有一个非常潇洒的名字，叫做无常公子，自带一股随性江湖的劲儿。而咱们爱喝的茶叫不夜侯，喝上一盏倦意全消。小酌的酒叫做忘忧物，一口下肚，烦心事都能够暂时放下。就连秋冬里面红彤彤的柿子也被叫做凌霜侯，顶着寒霜依旧饱满，满是风骨。家常吃的茄子也有一个温柔的名字，叫做洛苏。这些简简单单的雅称，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把平凡的日常变得诗意满满。这就是独属于中式的小美好，把烟火气过成了诗，越品越有韵味。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你们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
2: 最近啊，我刷到了一个宝藏小城，它呢被莫言称为叫做神仙境、
3: 哦、
2: 而且呢还让这个舌尖上的中国的导演陈小青来了之后就不想走了。
3: 对，等一下再给大家揭晓答案、
2: 嗯、啊。
3: 首先我们要跟大家来玩一个小游戏，
2: 要猜了，
3: 风物猜谜、嗯、今天规则也简单，给大家四个线索，我们来猜一猜今天的旅行目的地啊、哎！
2: 话不多说啊，咱们的第一个卖关子的地方来了。
3: 嗯，
2: 就这一座小城呢，是藏在浙江的西部，哎，钱江源头就在这里，满城都是好山好水啊，森林的覆盖率特别的高，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
3: 嗯、
2: 深呼吸一口都是那种草木的清香。
3: 这个线索很清新啊、嗯、让我来给大家说第二条，这里的美食当中呢，有一种鱼儿特别的有名，这个鱼肉呢比较的细嫩，而且刺儿特别少，用清水一煮啊就特别的鲜美了啊，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某某清水鱼，很多的吃货呢专门到这边来进行打卡的一种美味啊，
2: 听着就流口水啊。第三条线索跟上了、
3: 嗯、
2: 啊，这里呢还有一处超壮观的地质奇观，上亿年的时光雕琢

0: 出了奇特的石林、石柱、石峰，千姿百态的。行走当中呢，就像闯入了远古的石头秘境。哇，
1: 最后一条线索和茶有关，这里出产的茶叶啊，外形紧直挺秀，香气清高持久，冲泡之后呢，汤色是那种嫩绿和明亮的啊，它叫做龙井，也是浙江名茶当中的佼佼者啊。给在犹豫的小伙伴们一个提示啊，它是衢州下辖的一个县城，名字里面呢藏有一个意思，叫做开明教化的美好寓意。
0: 没错啦，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云游的地方啊。当然在听到它名字之前，我当时想的就是无论它是哪儿，我就听到了前面有好吃的，有好玩的，有我们看不到的山水奇观，我就一定要去了。
1: 对，
0: 而这个地方呢就是开化。
1: 是的，今天我们的旅行目的地呢就是开化，它在浙江、安徽以及江西三省交界的浙江的衢州啊。我早就刷到过，说那儿有一个因为它是三省交界嘛，所以一个词儿一线吃三省，安徽的鲜、江西的辣还有浙江的甜都融在它的菜系当中，连清水鱼都是喝山泉水长大的啊。很多小伙伴可能已经馋哭了吧。
0: 没错，主要这里就是山好水好嘛，它是钱江源头的水，所以呢干净到可以直接喝、然后森林的覆盖率达到了97%以上，所以空气又很清新嘛，而且呢藏着超多的惊喜，既有这个千年古村的慢生活，又有着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森林露营，哎，年轻人去也有地方去哈。然后呢咱们今天呢就解锁一下这一场舌尖加上吸氧的双重治愈之旅。那今天开头的话也给大家来欣赏一段开化话的 rap。
2: 我不懂月跟我军有点重，我过开火月你又听不懂，哎，来开火喝也有何事，夜来蓝来清明来，三月四月都不远，清水落水阳高山，到处月都免了土，月都阿都托你都阿子我子托叶子，买火蓝火清掉火，阴火斗火有吃火，喝也喝死离开火
3: 凤梨。
1: 太有意思了，但是一句没听懂啊，什么三月四月螺丝什么马兰头的啊。我觉得不过虽然没听懂，基本上讲的都是当地的一些美食，还有什么花、什么梅花兰花的，对吧、我们镇江有没有这种 rap 啊？
0: 有啊，也有改编的嘛。
1: 那你来一个。
0: 我说普通话是我口音重，我说增降花你又听不懂，我们增降火却又火为
1: 什么古给米什么游乐巷什么西黄柏什么康泽堂、
0: 很好哎，很好哎。
1: 我们今天聊的是浙江衢州的开化，不是咱们的镇江啊。当然我觉得最关心的一定是吃，舌尖上的中国导演陈小青专门就为了一口开化菜呢跑了两趟、啊，到底在那里有哪一些吃了就忘不了的美食呢？
0: 首推、上过舌尖上的中国的开化青丝、大家猜猜是什么？
1: 这个丝其实就是螺丝的一种、就是青丝，青螺丝，但是和常见的螺丝有区别，它外壳是墨绿色的，然后体型呢又很细长、生长在水质特别好的区域、所以它的这个螺丝肉特别的滑润而且有劲道、
0: 对，这个呢又非常的挑水质、只活在一类水里面、那这个黑壳细尾呢炒的时候会加那个紫苏去、去腥味儿、嗦上一口啊，鲜到跺脚，而且连汤汁都特别的香、还有一个的菜呢它是叫做马筋藏制豆腐、然后呢它是、外表是黑黢黢的，然后咬开之后呢里面是雪白的，带着那个有点臭味、吃起来却是香气浓郁的、口感呢要比那个毛豆腐更加柔韧一些、不管是直接吃呀还是搭配着青椒腊肉去爆炒，风味都非常的不错。所以呢那个舌尖的导演陈小青就说他比蓝纹奶酪还要上头。哎，马金人出门呢都得揣上两块当这个乡愁、
1: 听起来你刚才说那些美食都很有当地特色，而且我曾经也刷到过说这个开化的清水鱼要养4年以上、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啊、就人家那个和田乡的清水鱼呢是在山泉活水塘里面慢悠悠的长上4年，吃的是有机草，肉啊就非常的嫩了，能够掐出汁儿。
1: 据说当地人煮这个鱼特别简单，就是柴火灶，然后加上山泉水炖到汤成奶白色，然后呢撒一把葱花就上桌。
0: 好香啊、
1: 而且这个还有一个东西叫做苏庄炊粉，也得试一下，他们是把那个肉芋头裹上炒香的米粉给蒸熟了，一口下去呢满是米香和肉鲜啊！而且它现在还是浙江省的非遗啊。
0: 哎呀，我现在觉得就是虽然说江浙经常是一块提到的，但是这个美食的渊源还是有点区别的，我现在口水都要流下来。

0: 来了，所以去开化的话是不是能够从早吃到晚？
1: 对，而且清晨大家可以去排队买那种现包的米果啊、萝卜丝馅的咸香特别的带劲儿。中午呢可以吃6块钱的泡泡馄饨啊、这个浮在汤上就像小气泡一样，晚上呢就把炒粉干泡进那个鸭头汤当中，这就是当地人非常私藏的那种一天三顿的吃法啊。
0: 哎呀，一想到这样我就非常的高兴啊。那咱们呢也来在开车路上休息一会儿，擦擦口水，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来自张惠妹的《一想到你》呀。

0: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自去
1: 见山。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亚楠，今天我们说到了浙江衢州的开化啊，开化呢不光吃得绝，美景啊更是神仙级的。这个作家莫言呢，当年逛完钱江园之后直接就说，这儿啊能够让作家顿生灵感，你想想有多美。
2: 是的，我刷到过钱江园国家公园的照片啊，瀑布还有原始森林，超级治愈，而且还可以看到很多的珍稀动物啊。
1: 对的对的，就是古田山呢是里面的一个宝藏地，有浙西兴安岭之称。哎，我们都知道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对吧？
2: 对，
1: 没有想到离我们这么近也能够看到这样的美景。对，负氧离子呢最高能够达到每立方厘米14.5万个，深吸一口都觉得肺在洗澡，
2: 洗肺了啊。
1: 哎呀，好想去深呼吸几口啊。然后呢，这个运气好的话呢，还能够碰到像白鹇啊、黑脊啊这些国家级的一个保护动物。那走在木栈道上呢，满耳都是鸟叫还有溪流声，比戴降噪耳机还要解压。
2: 是的，除了自然风景以外呢，开化还有非常棒的人文景点。我听说这个根宫佛国超级震撼，它都是用那个千年古树根雕的佛像啊，最大的那尊未来佛呢有12米高，光是雕刻就花了8年的时间，直到现在它还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全球最大根雕博物馆的保持者。话说回来，喜乐，现在的年轻人啊都特别喜欢旅行当中的一些新玩法，所以开化有没有适合咱们打卡的一些小众体验呢？
1: 太多了，比如说现在超火的森林露营，开化呢就有好几个宝藏营地，比如说像奇西镇的龙门营地啊，晚上的话呢能够躺在帐篷里面看星空，早上还可以被鸟鸣叫醒啊。另外呢还可以跟着村民去这个溪流里面摸那个螺丝
2: 哦，
1: 哎呀，摘野菜，
2: 对吧？
1: 我觉得这个体验感真的很绝，
2: 是的，
1: 年轻人也喜欢，对吧？咱们爸爸妈妈啊，什么叔叔阿姨也会很喜欢的。
2: 对，
1: 还有呢就是古村探秘，在霞山古村呢有600多年的历史，老房子的那个马头墙非常的有徽派的建筑的那个范儿。然后村里面的老奶奶也会教你怎么做麻糍啊，捶打的时候他们也有特别的号子要喊出来，
2: 对，
1: 特别的有意思。
2: 我还刷到过有人去开化巡茶，是不是可以亲手来采茶和制茶呢？
1: 对，他们那个池怀镇的玉玺明代贡茶园啊，就是明朝的时候有的一个老茶园，你想想能够喝到明朝时候就种下的茶树的茶。
2: 是的，
1: 就现在呢你进去也可以体验采茶、制茶、品茶的一个全流程
2: 啊，带着竹篓采嫩茶，跟着师傅学炒茶，最后呢在茶山的品茗亭当中用山泉水泡一泡自己炒的茶，再配一块冻米糖，我觉得这才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慢时光了，
1: 想想都很惬意啊。
2: 好，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喝杯茶吧，来自于周杰伦爷爷泡的茶。

0: 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亚楠，你知道吗？这个开化卡在了就是浙皖赣三省交界嘛，所以呢，美食就是混搭界的一个天花板了。有安徽的鲜，江西的辣，浙江的甜，全部都裹在一口菜里。
2: 对，说一说安徽鲜的影子，就在开化清水鱼当中啊，跟着徽州臭鳜鱼慢养慢炖是一个路子。和田乡的鱼呢，在山泉塘当中养了4年，然后呢，再用山泉水，再用那个柴火来烧清炖，汤头啊鲜的能够钓出咱们的眉毛，这是把徽州吃本味这三个字给学透了。
1: 哎，再来说一说江西辣的灵魂啊。我们前面说到了他们的那个青丝嘛，就是螺丝必须要用小米辣和紫苏去炒。
2: 是的
1: 啊，辣的这个嘴唇发麻，但是缩的停不下来啊。这一股猛辣带鲜就是江西菜的一个泼辣劲儿啊。连本地人最常的这个吃的那个炒粉干，其实呢都要搁上一勺江西的剁椒拌匀了再吃。对，辣的过瘾还不烧心。这个呢就是开化人从江西邻居那儿偷师来的秘方了。
2: 当然开化是浙江的一个城市嘛，所以浙江甜的温柔也是运用的淋漓尽致。好，这个马金米果的甜呢，一定要加上红糖，蒸出来带着淡淡的甜香。冻米糖呢是用麦芽糖裹炒米，脆甜不腻，这就是浙江人刻在骨子里的那种甜口的基因。就连最辣的青丝，当地人啊也会配一碗甜晶晶的龙顶茶来进行解辣，甜辣对冲，刚好踩中浙江菜鲜中带润的那种节奏。
1: 哎，亚楠，那准备开化攻略的时候呢，我还刷到了一首很特别的很戳人的原创歌曲，叫福佳瑶华步船上人家。
2: 是的，我也刷到过这个视频啊。这首歌讲的就是潜江源头秦江上的船上人家，他们呢世世代代都以船为家，在秦江里面捕鱼运货，就连生活和繁衍啊都在这一片水当中，所以他们的风俗已经成了非遗。原来潜江源不只是浙江水塔，还是好多人的灵魂和根啊。
1: 对，这个钱江源呢就是钱塘江的起点啊，所以呢对于浙江衢州人来说呢，他们不只是一片山水，更是源头文化的根。像这个船上人家的

0: 想起你喜欢哼的那首歌曲，一样温柔的音，依旧牵动我的心。
1: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总说护肤啊是场持久战，但是啊找不到一款适合自己的，再努力都是白搭。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火了十几年的经典韩妆大牌好物，后天

气丹水乳七件套，不用费心来搭配水乳精华，一套呢就能够搞定基础的补水和修护滋养。官网平时这么一套呢要2000多块钱，今天啊咱们是限时破价秒杀，07老款清仓捡漏，到手一整套只要349元。礼盒包含一补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以外呢，还会送大家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七件套的礼盒装。虽然呢有效期是到2027年10月，但是价格非常的划算。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现货不多，大家呢可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回复关键词123，回复关键词123来进行抢购。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2: 欢迎你继续锁定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大家好，我是亚楠。
8: 大家好，我是喜乐。
12: 其实聊了这么多，我已经忍不住想要收拾行李了。从咱们这儿去开化，住宿和交通是不是很方便呢？接下来有没有什么小贴士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8: 从我们镇江自驾去开化呢，走利宁高速啊，全程呢是412公里，大概4个小时就能到了啊。记得提前呢下好离线的一个导航，沿途的山景也是非常漂亮的，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开。
12: 那吃和住有什么提醒大家的吗？
8: 那就直接冲这个秦北路的老店了啊，青丝认准带紫苏的啊，马筋藏汁豆腐呢，擀肠的一定要试一试。因为比较臭嘛，住呢优先选一些古城附近的民宿，晚上呢就能逛一逛老街的夜市了。
12: 最后再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开化青丝啊，只在干净水域当中才有，所以咱们千万不要乱摸野生的，跟着本地人吃就没错了。伴手礼呢，推荐大家可以买冻米糖和龙顶茶啊，为民糕点房的冻米糖脆到掉渣，甜而不腻，送人也非常的合适啊。
8: 既能够吃遍三省的风味，又能够吸氧看美景，还能够玩小众的体验，感觉要比去这些热门的景区挤着舒服多了哈。
12: 是的，开化呢就像一个宝藏盲盒，没有过度商业化，每口美食每一处风景啊都有着原生态的那种舒服。从咱们这儿出发呢就可以从日常的忙碌当中抽离，闯进莫言笔下的神仙境，这种说走就走的治愈旅行啊太适合咱们了。

0: 从北国飘雪到南海逐浪，时光走远，美好长存，邂逅唐风宋韵，感受每一片茶叶的灵气馥郁，领略古典之美，享受每一份花果的自然甜香。美丽中国，美好生活，喜行千里路，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早上啊，在镇江吃碗锅盖面出发，下午呢就能在开化缩着青丝听船歌，这种一脚跨三省的味觉的跳脱呢，还有在钱江园当中洗肺的空气，是待在城里永远都摸不到的鲜活感觉啊。
0: 是啊，从我们镇江出发不过几个小时的车程，就能够从日常的琐碎里面钻出来，撞进莫言笔下的神仙境，吃着三省混搭的菜，然后听着带着水汽的歌，这种不远却不同的旅程才是周末最该有的样子。
1: 毕竟啊，生活当中的甜有时候就藏在这一脚油门的距离当中。
0: 是的，我们今天喜行千里路呢，一起走进的是浙江衢州的开化，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一期节目。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期节目再出发啦，
1: 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拜。

读完史铁生想去地坛公园走走，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看看，读完沈从文想去凤凰河边城，读完马路一想去多瑙河畔，读完赤子剑想去额尔古纳。旅行的初心有很多，旅行的意义也很丰富。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您正在收听的是《喜行千里路》。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古今高一满催给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0: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3: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4: What time is it now？
5: 现在是
6: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7: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镇江市气象台消息，昨天晚上11点46分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台风巴威已经进入山东境内，对我市影响明显减弱。全市今天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4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7到28度。15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8度左右。16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8: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9: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风味人间》。大海小鲜这本书啊，是依托同名的美食纪录片所打造的正版读物，是美食爱好者和旅行爱好者的优选书籍。全书聚焦中国漫长海岸线上的海鲜食材、传统捕捞技艺和渔家风味，记录散落在沿海各地的特色菜肴、民俗传统和普通人的生活故事。书中画面写实，文字质朴，将山海风光、渔家文化和地道的美食融为一体。夏天呢，正是出游旺季，无论是海边旅行还是居家品读，都能够跟随文字踏遍海岸，探寻海味。在暑气炎炎的夏日，借由文字奔赴山海，感受大海馈赠的美味和人文，让心灵和味蕾一同收获惬意和满足。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我们总在情歌里听见爱情，却常常忽略每一首歌都藏着一段属于自己的成长轨迹，心动、纠缠、困住、释怀，最终找回自己。今天的这一小时，就让我们顺着旋律细数情歌刻下的成长痕迹。话不多说，直接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第一首歌曲来自陈粒演唱的《果实》。

0: 还在有你的无常时间，忽近忽远，保护你的可爱。
1: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陈粒演唱的《果实》。这首歌属于叙事的民谣曲风，编曲采用极简的开篇逻辑，先用玻璃质感的钢琴单音铺垫情绪，中段又逐步的叠加了像长笛与爱乐乐团的弦乐，配器由单薄走向了宏大，对应从懵懂探索到岁月沉淀的过程。陈粒颗粒感极强的声线，也是把成长里甜蜜与遗憾交织的复杂心境诠释得十分的克制又很高级。听完陈粒诉说十年心境的《果实》，我们体会了成长的沉淀滋味。成长路上最先撞见的往往是不受控制的暧昧心动，甚至一不小心就对一个人彻底的走火入魔。接下来的这首男女对唱就讲透了这种失控的情愫，来听叮当和五月天阿信演唱的《走火入魔》。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叮当和五月天阿信演唱的《走火入魔》，是由阿信包揽的词曲创作，是早期华语流行 R&B 对唱的代表作。编曲呢，用轻快的吉他旋律搭配着双人呼应式的唱腔，男女生一来一和的模拟恋人之间拉扯的试探感，鼓点很轻盈，却暗藏着情绪的张力，精准地描摹出了暧昧里冲动上头，理智全线失守的状态。爱情里一旦动心，就很容易彻底的沦陷，可热烈的冲动褪去之后，最浪漫的爱意往往藏在安静的温柔里。方大同最经典的温柔告白马上送给大家，来听这首为你写的歌。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刚刚的三首歌，我们从岁月沉淀的成长感悟，聊到暧昧里的冲动沉淀，再接住了一份温柔内敛的告白，情绪停留在感情的初始阶段。接下来我们走入青涩暗恋、感情困局与恋人之间的拉扯博弈，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郭正正和傅子豪演唱的《你的眼睛像星星》。

你的眼睛像星星，这首歌呢是属于轻复古流行情歌，前奏呢是短促又抓耳的，它的编曲以明亮的钢琴旋律搭配轻快的电子鼓曲，旋律的线条流畅又甜润，双人合唱一柔一明朗，把少年人偷偷暗恋，目光永远追随对方的悸动描绘的直白又青涩，是近些年氛围感暗恋神曲的典型编曲思路。眼里装着星光，心底藏着暗恋，很多人呢都有过这样小心翼翼的时刻，可很多感情走到最后都会亲手给自己筑起一道围墙，困在回忆里走不出来。下面的这首歌呢就是写给被困在爱意里的人，来听李玖哲演唱的《围墙》。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古今高一梦催给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

0: 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八月八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5: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6: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4: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7: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4: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5: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8: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4: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9: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走完了感情的初始心动，纠缠于内耗，下半场我们继续沿着成长的脉络，从热恋悸动，温柔治愈，再冲破阴霾，释怀过往，最终完成与自我的和解。来听歌，为你送上鹿晗演唱的《心绿》。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来自鹿晗演唱的《心绿》，整体的曲风呢是干净清爽的，描绘出了偶遇心上人的时候，心绿不由自主加快的热恋悸动。喜欢一个人，连心跳都会泄露心意。热恋的悸动褪去之后，我们总会需要一些温柔的旋律来安抚内心。任素汐极具故事感的嗓音，为你带来一首治愈内心的《亲爱的你》呀。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任素汐演唱的《亲爱的你》呀，这首歌呢是叙事向的温情抒情编曲，全程走克制的路线，主歌呢只保留了钢琴与木吉他的分解和弦，副歌才缓缓地铺开大编制的弦乐。任素汐依靠咬字里细微的情绪颤音传递着情感，不依靠高音嘶吼，用平铺直叙的演唱抚慰每一个正在独自前行的普通人。温柔的安抚过后，我们总要学会直面困境，迎着光亮往前走。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孙燕姿的一首经典金曲，就是送给所有身处低谷想要冲破阴霾的听众。来听这首孙燕姿演唱的《逆光》。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孙燕姿演唱的《逆光》，是华语励志流行的标杆编曲，以钢琴为基底，穿插着多层吉他律动与递进式的弦乐，主歌舒缓内敛，副歌的鼓点又骤然的加强，形成了极强的听觉反差。孙燕姿尖利利落的声线又搭配着层层上扬的旋律，完美诠释冲破迷茫逆光前行的力量感。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杨丞琳演唱的《年轮说》。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杨丞琳演唱的《年轮说》，这首歌巧妙地运用了木管乐器贯穿全曲，搭配爵士化的键盘贝斯来增加了复古的质感。前奏的单一旋律模拟时钟的滴答声，呼应时间年轮的意象。整首歌曲的编曲呢是由淡转浓的，贴合人生经历的层层叠加，在伤痛里慢慢成长的内核。经历都是年轮，伤痕也是成长。当我们梳理完所有的过往，终究要奔赴属于自己的光。本期电台情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我们都能够在情歌里读懂爱意，在旋律里完成成长。最后一首治愈单曲为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完成情绪的收尾，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叶思纯演唱的《我曾遇到一束光》，下期电波里再见喽。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镇江市气象台消息，昨天晚上11点46分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台风巴威已经进入山东境内，对我市影响明显减弱。全市今天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4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7到28度。15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8度左右。16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采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传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

0: 腾讯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总会有些日子里，风有点大，雨有点急，天有点黑，人有点累，而脚下的石子又有点多，或许不知道该怎样让自己安然走过这一段路，但我想只要坚持，经历的一切最终都会成为岁月里一段让人难忘的记忆。当你再次回过头来，你会感念那个让自己成长的人或事儿。

其实错了就是错了，再动听的说辞都难以弥补，再美妙的掩饰都无法挽回，执迷不悟只会一错再错，敢于认错才能避免再错。有时候学会放弃，才更懂得拥有，懂得珍惜。很多人离开了，就注定成为故人。生命中的故人，积攒的故事，这些都是经历，人就是在经历中慢慢成熟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有人说，能够慢慢培养的不是爱情，而是习惯；能够随着时间得到的不是感情，而是感动。所以爱是一瞬间的礼物，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反过来说，爱和婚姻实际并不是一回事儿，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结婚的，也不是所有婚姻都有爱情的。这听起来有些残酷，但愿你会遇到那个给你爱又能牵手走进婚姻的另一半。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

0: 在生活中，我们太多地看重别人的感受，而忽略了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迎合，不敢违抗，不忍拒绝，不好意思，于是每天忙碌着自己不情不愿的事儿，从来不曾去体察自己真正的需要。就这样，你蒙蔽着自己，让自己不开心，你的能量渐渐散尽，甚至身心俱疲，失去自我。一个善待自己的人，一定是一个会拒绝别人的人。学会拒绝别人，才是爱自己的开始。一个能够爱自己的人，才会有能力去爱别人。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守候。
1: 我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

0: 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5: 来喽，
4: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5: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4: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5: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4: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5: 哎，删删删删。
4: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没有那么一瞬间，在大街上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心突然就跳乱了节拍，直到发现原来只是陌生人，于是那一整天全都是回忆。

人的磁场很奇怪，你不感恩就不顺利，你不承担责任就不会成长，你不付出就得不到，你没有爱心就没有吸引力。以此得出美好人生的结论，感恩等于顺利，责任等于成长，付出等于得到，爱心等于快乐。人生就是这样，你希望自己好运，就祝福别人好运，一切美好都源于一颗感恩的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旧陪伴大家。人生是有很多限制的，但是人生的限制反而让我们有突破的可能和努力的空间。你永远不知道你能够成为一个多好的人，直到你愿意努力去改变和突破自己。

勇敢爱，这是来自庄心妍的一首歌。很多事情错过了就没有了，就会变的，缘分也是。想谈恋爱的人都应该更勇敢一些，更坚强一点，不能因为害怕伤害就干脆不去爱了。喜欢一个人，何必在意谁先说出口，想跟一个人牵着手一直走下去，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这样美丽的心情难得一见，所以一旦遇到了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两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本台今天第一次播音到此结束，下午两点到五点为设备检修时间，我们五点第二次播音再见。

0: 天第二次播音，现在开始，欢迎收听。What time is it now? 天第二次播音，现在开始，欢迎收听。What time is it
1: now? 现在是
2: 下午五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镇江市气象台消息，昨天晚上11:46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台风巴威已经进入山东境内，对我市影响明显减弱。全市今天阴有阵雨，并间直转阴到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4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7到28度。15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8度左右。16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2: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很多人觉得秦腔高亢粗粝，其实这是最接地气、最有人情味的古老国风腔调。秦腔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于昆曲、越剧的婉转细腻，秦腔诞生于西北黄土高原，唱腔大开大合，自带山河底气。很多听众分不清它的唱法，其实呢，秦腔的核心分为欢音和苦音两种。欢音明朗热烈，用来唱喜庆团圆、人间喜乐；而苦音呢，是悲婉深沉的，专门诉说离别疾苦、岁月的不易，也是秦腔最动人的特色。表演上，秦腔行当齐全，生旦净丑分工清晰，而搭配的标志性的枣木梆子敲击节奏，铿锵入耳。千百年来，秦腔不只是舞台戏曲，更是西北百姓的生活寄托。像农闲的时候、节庆的时候，村落的戏台一声秦腔起，唱尽了普通人的悲欢日常。古老腔调代代流传，让质朴滚烫的国风底蕴久久回响人间。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2: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1: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3: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4: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5: 回来了。
6: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2: 快乐很满足。

0: 时间是傍晚的5:07，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是的，本台第二次播音现在开始哈，这个我们也算是第一班了，跟自己说一声啊，真的是辛苦了。提醒大家开车啊，这个下班路上开车小心啊，如果说近视的朋友一定要把眼镜戴上啊。
1: 是，
0: 这个我是觉得近视啊，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是不是近视啊，我是近视的，就是我觉得近视对我的人生呢生活造成了不少的影响，很不方便。你比如说啊，在近视的人如果没有戴眼镜啊，真的是会闹出很多笑话。高中的时候呢，我们班长近视600多度，我们的学习委员啊近视800度，比我还要厉害。有一次体育课啊，我亲眼看到他们俩因为没有戴眼镜啊，蹲在一口痰前边研究这个发光物体到底是项链呢还是戒指呢。
1: 只能说近视还没有戴眼镜的痛就真的只有近视的人才知道哈。
0: 是的，
1: 我也看有网友分享说，有一次过马路一不小心闯红灯就被交警给拦下来了。他说他近视没有戴眼镜没有看到，这个交警就问说，你没看到红绿灯啊？他说不是，我是没有看到你，看到了就不爽了。开玩笑开玩笑哈，不管有没有交警我们都要遵守交通法规。
0: 是的，我就很羡慕啊那些不近视的朋友啊，就是像我们这些近视眼啊，真的是像我的近视程度就是什么呢，20米外六亲不认，50米外雌雄不辨，100米外人畜不分，就没办法，我只能是戴上眼镜了啊。
1: 你也先别急，还有的你急呢，应该在每2年你就需要这个近视和远视和这个老花一起治吧。
0: 老花我不需要，我早呢，我很年轻。
1: 我也是这个近视，我个人是戴隐形眼镜的哈，越跑好行，现在这个隐形眼镜大家都知道也不便宜，常年累积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后来我想通了，这笔钱花的值啊，这不就是包月看高清视频吗？
0: 还是你想得通啊，就是我觉得你要是觉得月抛啊隐形眼镜浪费的话，你可以就是买季抛，就一个季度抛一次，或者年抛一年抛一次嘛。
1: 我希望有被抛一辈子抛一次那种。而说到这个眼镜哈，我们也曾经在节目里面科普过一个冷知识，也先问问大家，就是戴框架眼镜的朋友，大家平时都是用单手摘眼镜还是用双手摘眼镜？
0: 对于我来说啊，单手摘就显得帅气，双手摘呢显得儒雅，当然我选择帅气。
1: 我们这里给各位重复一下这个复习一下这个知识
0: 啊，
1: 摘眼镜用单手还是双手是会直接影响你的近视度数的，
0: 这个也会影响啊。
1: 如果用单手摘眼镜，近视的度数是有可能会加深的哈。这个单手摘眼镜的时候呢，眼镜的框架是非常容易变形的，长期单手拉拽一侧的眼镜腿很容易出现镜框一高一低或者镜片一前一后。单手摘眼镜呢是容易导致镜框变歪的最常见的原因，长期佩戴变歪的眼镜会影响视力矫正，让近视情况加重，有的人呢甚至还会出现恶心啊呕

0: 吐啊、头晕，而佩戴框架眼镜要以舒适为主。平时呢，不能用力扭曲眼镜的镜架，摘眼镜的时候呢，要用双手，还要经常去检查是否有螺丝松动和镜框的变形。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对于周围啊这个戴眼镜的朋友呢，同事啊等等啊，一定要好一点，就是因为他们啊，你看为了看清你的样子啊，还需要付费。
0: 是需要付费的画面哈、啊，内容哈、啊。
1: 当然，想要看清一个人的样子呢，可以戴眼镜，但是你想要看清一个人的内心，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啊。即便是你最深信不疑的，可能你认为多年的老同学啊、老朋友，都有可能会啊对你下一刀哈、啊。最近呢，上海的叶女士啊，与相识20多年的女同学张某重新联系之后呢，在张某的牵线和作证之下，与知名艺人啊小王确立了长达5年的网恋关系。5年间呢，这个叶女士对于明星男友深信不疑，从来没有过视频或者见面哈、啊。却为他支持他的事业、演艺事业和生活累计转账高达43万多元。随着时间推移呢，叶女士也发现这个小王口中的行程和官方信息是不相符的，最终呢发现了异常就报警了。真相呢也令人震惊哈、啊，原来呢是他的这个朋友张某一人分饰两角，一边以明星男友身份和叶女士谈情说爱，一边以老同学身份呢提供虚假的截图背书。因为自身经济困难并且无力还债，他编造了买设备啊、发专辑等等理由，骗取了巨款用于个人挥霍。尽管最后呢张某的家属替他退还了钱款，但最终呢他还是因为诈骗罪啊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以了罚金。
0: 咱就是说、知名艺人缺钱缺到需要跟普通人借，这合理吗？
1: 就是啊，所以说啊、你说爱情里面人真的是很容易迷失双眼啊。
0: 为了不在爱情里迷失，我们还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的、而为了不让蟑螂在水下迷失，科学家们给他穿上了潜水服了都。最近呢，这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日本早稻田大学联合研发了全球首款半机械蟑螂潜水服，旨在应对洪水这样的水灾搜救任务。在此之前呢，半机械蟑螂早已经在2025年缅甸地震中成功参与了废墟搜救，但是呢无法在积水中作业。新研发的潜水服由柔性防水外壳、 3D 打印氧气罐以及4根硅胶输氧管组成，尺寸只有10×10毫米。实验表明，穿戴潜水服的蟑螂在模拟水下隧道和低氧环境中活动自如，存活时间呢从数分钟大幅延长至3小时，移动速度仅略有下降。这一项发表在《自然通讯》的创新设计也突破了仿生昆虫的水下作业瓶颈。未来呢，这一技术也有望扩展至像蝗虫啊、甲虫这样的昆虫，用于水淹管道、排水系统等复杂环境的检查与搜救。
1: 所以各位啊，以后你要是看到穿着潜水服的小强，可要脱鞋下留情啊，有可能人家是搜救队成员呢、时间是傍晚的5:13，我们听到今天拜托的下班路给各位带来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我们希望各位下班路上能有一份好心情，当然小心开车哈。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班路上，
1: 老板别来烦，
2: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
0: 可恶靠边站，
1: 我才是生活的主宰，
0: 拜托了下班路，小溪周浩，下班路上您的最佳队友，
1: 热辣话题，新鲜资讯，大胆吐槽，放肆开麦，
0: 准备好放飞自我， Ready Go。

0: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17，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是的，这个天气比较炎热啊，各位一定要注意好这个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了啊。
1: 是，
0: 这样前两天呢，我就发现我有一个朋友啊，我就感觉啊，就怎么讲呢，他这个最近状态不知道是不是受到这个天气影响啊。本来朋友圈里热热闹闹的，每天分享啊什么美食啊生活啊，这几天啊突然朋友圈啊就不更新了。然后呢我昨天再看啊，他头像都换成黑白的了，我当时就非常担心，我说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后来一想啊，明白了，他家孩子啊放暑假了。我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家里有娃在上学的朋友们，你们最近都还好吗？
1: 你看
0: 啊，
1: 没人说话吧。
0: 有人说话就可怕了。
1: 估计是过得不太好哈。我也总结了一下，所谓暑假是什么呢？家里遭闲，出门没钱，每天特闲。做一个过来人哈，我也经历过非常多的暑假，我也很想跟正在经历暑假的同学们说一句，记住，没有距离的亲情就像是一盘散沙，光靠刷碗扫地是维持不了的。
0: 我很赞同，
1: 还是要多读读书。
0: 是是是，
1: 多看看报的。
0: 是，就说是暑假啊，勾起了我遥远的回忆，
1: 30多年之前了，
0: 3-5年前吧。我的暑假必修课呢就是挨骂，就是挨我妈的骂
1: 啊。
0: 今天骂你不做家务，明天骂你晚睡晚起，后天骂你呢好吃懒做。基本上暑假里呢，我妈每天的工作就是啊，在家骂我，然后呢骂我爸，然后顺带骂一下我的姓氏，你们老周家没什么好人。
1: 也确实啊。
0: 别瞎讲啊。
1: 开玩笑开玩笑。我们也建议各位家长还是要好好督促孩子合理安排假期时间的、也跟各位分享一下，作为一个优等生，我当年的暑假作息时间表
0: 啊，
1: 我的学习锻炼休闲安排的是相当之合理，就是按照我这个节奏来，我相信大家都会跟我一样成为优等生。
0: 是吗？
1: 那我的这个时间表怎么安排的呢？7:00到7:50起床洗漱吃早餐，7:50到7:51早读，7:51到7:52写作业，7:52到7:53练字，7:53到7:54课外阅读，7:54到7:55背诵，7:55到7:56体育锻炼，7:56到晚上11点看一会儿手机，晚上11点到早上7点睡觉。
0: 哎，真不错，你居然还留了5分钟学习。
1: 就这5分钟我都感觉像过了5年。
0: 你是怎么变成优等生的？
1: 可能是靠天赋吧。
0: 所以说啊，人对时间的感知是相对的啊。你看5分钟对你来说可能已经是度日如年了。如果你再想想看，你是被困在浴缸里面9天呢，是什么感受啊？最近呢，美国有一名老太太被困浴缸9天居然奇迹生还了。据了解呢，82岁高龄的琼·李维特平时呢是独自一个人和猫咪相伴啊。当天他不慎在浴室滑倒之后呢，摔在了浴缸里面，背部受伤，动弹不得。那手机呢，猫咪全隔在浴室之外。期间呢，猫咪不停地叫唤求救，但是呢没有人发现。绝境当中啊，老人用脚转动了浴缸当中的水龙头，然后呢将水泼到嘴里喝，一直坚持着。失联几天之后呢，老人的哥哥终于察觉到了异常啊，从而选择报警。警方最终在家里面发现了被困9天的老人。被发现的时候呢，他已经严重脱水，身上长满了褥疮。目前呢，老人仍在恢复当中，而他的猫咪也在无人喂养的情况下奇迹般的存活了下来。
1: 只能感慨生命之坚韧哈。
0: 是的，也提醒我们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注意好老人的安全哈。
1: 是，生命的坚韧让人惊叹，而科技的进步也让人感慨。最近呢，海南省政府正式发布了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明确平稳推进2030年全岛禁售燃油车。海南呢也由此成为了咱们中国第一个全域禁售燃油车的省份。针对公众关切，官方也特别强调，禁售不等于禁行哈。2030年后仅停止销售全新纯燃油车，以上牌的存量燃油车仍然是可以正常年检、合法上路，直至法定报废的。同时呢，为了保障政策的落地，海南也将同步完善充电网络，确保2030年全省车桩比保持在2.5:1以下。专家也表示，海南率先试点得益于其岛屿地理封闭、气候温暖、无电池衰减的顾虑，以及当前已经超过了60%的新能源车渗透率。目前的国家层面暂时没有全国禁售的时间表，海南此举旨在为全国交通绿色转型提供一个探索经验。
0: 是的，绿色节能环保，我觉得新能源汽车也是一个大趋势了哈。
1: 是。
0: 而在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呢，我觉得对于孩子的

0: 处。那咱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的少儿专业口才培训呢，依托的是镇江文广集团的优质的广电的资源啊，深耕少儿语言艺术呢也是很多年了。任课教师呢都是一线的在职广播的专业主持人和资深教师，播音功底非常的扎实，也非常的这个熟悉少儿的教学。开设课程包括了少儿主持啊、朗诵表演啊、即兴口语表达等等系统化的课程。基地呢还和南京艺术学院啊、中国传媒大学进行了深度合作，定期推荐学员参与全国少儿春晚、齐越朗诵节、中传花少等等高端的赛事和演出，让孩子呢真正走出课堂，积累更多的舞台实战经验。那我们的招生对象是4岁到12岁的孩子哈，我们有专业平台也会助力孩子登台成长。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呢，去拨打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是的，想培养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可以到我们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看一看。而想要买好房子，各位也可以去珠方恒顺里去逛一逛。珠方恒顺里呢，落址在百年恒顺原址，由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倾力打造。项目呢，据守在主城新、高铁站、商圈、学校、医院环伺左右，可以说繁华与静谧从容切换。约1.14的超低的容积率，1星2轴6元立体园林画卷，近700平米下沉式会所。界面呢是约130到240平米的连排叠拼和洋房，让家真正成为各位想要的模样。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在也已经正式开放了，欢迎各位前去评鉴。当然去之前，各位也都可以拨打电话0511-8085-5666，0511-8085-5666，具体的咨询了解。
0: 是的，时间是傍晚的5:24，我们送上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的第二首歌，来自于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各位下班路上呢，注意好行车安全。我们休息一会儿，听首歌，马上回来。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9: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9: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9: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0: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1: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2: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1: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2: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11: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3: 张爷爷好。
11: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3: 5点就放学了呀。
11: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4: 爸，爸，
11: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4: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6: 压力最大的人？
7: 是我，
5: 是我，
15: 是我。
16: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4，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我今天呢就看到了一句话，说这个8个小时工作之外的时间啊，是决定一个人的一生的。
0: 嗯，
1: 看完我就哭了，我说看来这一生我注定都要在工作了。
0: 怎么的？
1: 因为我8个小时之外我也在努力的工作。
0: 是谁信的，真的是。当然我觉得你要这么说嘛，我姑且相信你吧。
1: 嗯，
0: 命运总是很相似啊，被打击到的人呢又何止你一个。我就觉得最近呢，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我觉得全世界好像都在跟我作对。
1: 嗯，
0: 都在嘲讽我。昨天呢，我在街上看到了几名很帅气的特警啊，他们穿的衣服呢，我看了呢，不是很舒服，衣服上印着特勤。
1: 嗯，
0: 怎么是在嘲讽我特别懒吗？
1: 那你以你这种人的这种敏感程度，你也不能路过什么包子铺啊。
0: 为什么？
1: 你看到人家招牌上那大大的"菜包"两个字，不是也针对你吗？
0: 啊，
1: 菜包，说你菜就算了，还包的，周老师真的包菜的。
0: 哎、你说话小心一点，我跟你讲啊，当然人还是要自信一点的、嗯。我觉得呢，怎么说呢，我呢可能菜，但是没有菜到那个程度
1: 啊。
0: 就是怎么讲呢，大家都有就闪光点，有发光点、嗯，我一定是有我的优点的。
1: 你的优点是啊
0: 帅气。
1: 确实我承认大家都有闪光点哈、
0: 啊、
1: 比如说我本人闪光点在什么地方呢，我的技能点亮在哪儿呢、
0: 啊、
1: 我就很擅长解决职场难题。
0: 哦，真的、啊、
1: 我之前就看到有人在网上问说，领导给你转了400块钱让你安排一下办公室100人的下午茶，该怎么做、
0: 啊、
1: 评论区很多人都说不可能，说钱太少了。
0: 就是啊，
1: 而我就不一样了，我就想好了应对之策了、
0: 啊、
1: 如果哪天我的领导安排我做这样的工作，我怎么办呢、
0: 啊、
1: 我就打电话给银行让他们来办卡，他们会准备好下午茶的。
0: 呀，太硬了你、
1: 嗯、
0: 但是说实话完美解决，你还怒赚400，真的是赢麻了呢。
1: 对啊，你不要小瞧这400块钱
0: 啊，
1: 你觉得400块钱请这个100个人的下午茶不够，可是他可以在我们翡翠甄选商城买一整套天气丹水乳了。
0: 我跟你说还有得找。
1: 是
0: 天气丹水乳啊，7件套真的是能够在我们这个翡翠甄选商城啊，不到400块钱就买到了啊、
1: 嗯、
0: 真的是不用费心搭配水乳精华，一套就能够搞定基础补水啊加修护滋养。后这个品牌呢，大家都知道啊，主打的就是呢研发适合亚洲女性肤质的护肤品啊。
1: 是
0: 这一套呢人气很高的天气丹礼盒呢，涂在脸上淡淡的这个香草气息，瞬间就能让人感受到这个渗透力，肤感呢是润而不油的。成分上呢它也下足了功夫，添加了像人参根啊、鹿茸啊、珍珠粉这些很名贵的药材的提取物。很多评论都说呢，用了天气丹之后啊，皮肤状态特别稳定，有一种光泽感，脸上摸起来呢非常的滑。官网这么一套平时呢要2000多块，今天为什么价格这么便宜，不到400就能够入手呢？因为我们是07老款的清仓简陋，
1: 嗯，
0: 到手一整套只要349元。但特别强调一下，因为是07产品嘛，所以有效期呢比较短，到明年的10月份，也就是2027年的10月份啊、
1: 嗯、
0: 但是我们保证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各位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是的，这款天气丹7件套礼盒包括什么呢？包含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这几个大正装之外，我们会额外再赠送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这样一共是7件套礼盒装、
0: 嗯。
1: 而且呢，这个面霜的质地啊，虽然看起来有一点点厚，但实际使用下来其实是一点都不油也不稠的，非常好推开。滋养液呢是水润的露状，比普通的爽肤水稍微浓那么一点点。滋养乳就像是加了精华的牛奶，整套都像是加了高倍浓度的营养成分的产品哈。坚持用一段时间，脸上就会被透着被滋养之后的光泽。
0: 是的，想要抗初老的朋友们呢，每天早晚使用这一套厚天气丹水乳套装，补水修护提亮，真的是可以说一步到位了哈、
1: 嗯、
0: 素颜都敢出门。经常熬夜，一到换季皮肤就容易敏感的朋友呢，用它来维稳修护也是很不错的。那金色花纹礼盒拿在手上呢也非常有质感啊，真的是贴心又有档次。那官网这一套下来呢要2000多，不便宜。今天我们的限时破价秒杀，07老款清仓简陋，到手一整套只要349元，里面呢水乳、面霜、精华一共7件套带走啊。有效期我们要说一下啊，是到明年的10月，就是27年的10月份，但呢保证我们是正品啊，把蚂蚁链全程 真可溯源。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是的，300多就能买厚的7件套，这个性价比还是相当之高的。
0: 没错。
1: 那么花3000块钱买一块草皮，各位觉得性价比如何呢？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会在北京时间的7月20号凌晨举行，国际足联也顺势推出了一款特别产品，就是决赛场地的草皮标本。这些草皮呢，被切割成边长大概6-7厘米的小方块，封装在透明树脂中，并配有亚克力底座和认证 U 盘。国际足联表示，它将让收藏家和球迷拥有一段真正的足球历史。而这其实并不是第一次由体育组织售卖比赛场地的一部分，但世界杯决赛草皮的价格明显要高很多。基础款的售价450美元，约合人民币超过3000元；最贵的英雄版定价3000美元，约合2.03万人民币。目前呢，仅面向美国、欧洲发货，这一次发售总共只生产了2026份，每一份都有独立的编号。如果全部卖完，这一项产品的收入将会超过1100万美元。
0: 是的，3000块一块草皮啊，我觉得这国际足联还是很会做生意的嘛。
1: 可不吗？
0: 当然要说这本届世界杯哪位球员最能够吸金，那一定是哈兰德哈。本届世界杯呢，哈兰德出圈的影响力仍在继续，他带火的周边产品呢是一件难求。查询挪威国家队球衣的品牌官网和线上小程序就可以发现啊，多款球衣已经是售罄了。有媒体报道说，当地球迷为了购买挪威队的球衣驱车几百公里哈，甚至有人提前12个小时到商铺排队。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查询哈兰德的相关商品，发现呢溢价情况非常明显。截止到12号，2026赛季挪威国家队主客场这个球迷对球衣呢成交价格分别是啊1626元，小程序呢是699元，那么这个客队主场的球衣呢是2900元哈，官方小程序售价是1099元。有数据显示呢，哈兰德同款头绳8件套的成交均价已经接近了460块钱了，而在品牌的官方网站，头绳官方售价是3.5欧元，约合人民币27块钱哈，部分款式还处于这个售罄的状态。
1: 这可能就是明星的品牌效应了。
0: 嗯，
1: 而要说到品牌效应，在咱们镇江珠方恒顺里也一定是一个响当当的品牌哈，它呢落址在百年恒顺原址，由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倾力打造，很多人都听说过珠方出品恒顺一生啊。项目呢，据守在主城新高铁站商圈、学校、医院环四左右，繁华与静谧从容切换，约1.14的超低的容积率，一星两轴6元立体园林画卷，近700平米下沉式会所，界面呢是约130到240平米的连排叠拼和洋房，让家真正成为各位想要的模样。而实景样板示范区呢，现在也已经正式开放了。欢迎各位前去评鉴，去之前呢也都可以拨打电话0511-8085-5666，0511-8085-5666具体的咨询了解一下。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说糊涂，阳光照进面缝，生活听到我们的脚步，拨开眼前的迷雾。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拜托了下班路。
1: 时间是傍晚的5:47，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2: 拜托了下班路。
1: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3: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谢，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啊。
1: 是的，
3: 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7月14日了，2026年的下半年已经开始了。
1: 没错，
3: 免不了要问问各位，你们今年立下的各种计划这个进度条有拉到50%吗？
1: 劝你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3: 我可以帮各位回答，应该是没有的，因为作为人类，我们在敷衍自己这一方面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哈。
1: 确实啊，
3: 有些人呢，这个不仅敷衍自己，还敷衍别人。比如说，之前我有一次就被我妈安排去跟一个男生见面，
1: 真的、
3: 结果呢，刚刚坐下来5分钟，对方接了一个闹钟就走了，他都懒得让朋友打电话来敷衍我。
1: 闹钟响了就走了是吧？真的，我觉得不要气馁。
3: 真的气谁呢？我也在等彭于晏电话，好吗？
1: 习惯就好了嘛。就有时候我觉得其实自己一个人也挺好的。我就时常、
3: 怎么了？最近有什么思想波动、情感波动了？
1: 你希望的是吧？我时常在想啊，这么好的夏天，要是不上班。不带老婆，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就好了。要是旅行的时候呢，去海边就好了。要是在海边呢，吹完海风去吃海鲜就好了。要是吃完海鲜再回去睡一个午觉就好了。要是下午醒过来再去海边游个泳就好了。要是游完泳晚上继续吃烧烤或者火锅就好了。总之，总结一句话就是，要是我有钱就好了。
3: 关于这一点哈，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梦想，但是我觉得人类也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
1: 怎么说啊？
3: 你看看人类发明了无咖啡因咖啡，发明了无乳糖牛奶，发明了无尼古丁香烟，但是到目前为止居然没有人能发明无工作薪水。
1: 真的，人类真的太不努力了啊。
3: 但是有一些人很努力啊，比如著名的球星内马尔。这一届世界杯中带领着巴西队止步16强，并宣布退出国家队之后，34岁的内马尔迅速转战牌桌，参加了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的世界扑克系列赛。当地时间7月12日，他报名参加了报名费高达$10,000的6人桌无限注德州扑克锦标赛，在第一个比赛日就遭到了淘汰。
1: 真的，你笑什么意思啊？
3: 据报道呢，在7月5日世界杯出局之后呢，内马尔先是在奥兰多环球影城和迪士尼乐园游玩，随后呢才前往拉斯维加斯参赛。这一举动在外界也引发了不同的反响，有人认为在国家遭遇到了世界杯失利之后，他迅速开启了度假模式，显得缺乏同理心。但是呢，也有人认为他赛后已经正式告别了国家队，俱乐部也特批了假期，他参与这项长期热爱的正规赛事是合法的私人心理调节方式。
1: 是的，原本呢我觉得啊，这个原来这个内马尔啊，他的目标是成为扑克圈踢球踢得最好的，以及足球界打牌打得最溜的。
3: 问题是今年踢球也输了，打牌也是输了，看来内老师今年运气不怎么样。开玩笑，开玩笑啊！
1: 别看运气可能不是特别好啊，他的这两项运动啊，喜欢的一个足球，一个打牌。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老年痴呆的这个预防倒是很好的啊。而如果各位你是 AB 血型的人，你倒是可以关注一下刚刚这两项运动，因为呢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期刊杂志的研究呢，就针对血型和大脑衰老进行了一个分析，结果发现呢 AB 血型呢出现思维和记忆问题的概率啊，比其他血型要高出82%，而 O 型血的人呢拥有更多脑灰质，灰质越多呢神经联系越强，记忆力也会更好，患老年痴呆的风险相对较低。虽然这个研究呢显示血型可能会影响老年痴呆的发病率，但它绝对不是决定因素啊，也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年龄啊、种族啊、家族病史啊、心血管疾病啊、脑部损伤等等，都有可能增加痴呆的风险。而且呢，相关的科学家也承认了研究的一些局限性，例如统计学的方法不一致等等，这些都会对数据造成一定的偏差。
3: 是的，而除了适当的运动呢，经常出门旅游对身体其实也是有好处的哈。
1: 是的，
3: 重点是对心理也很有好处。想想出门旅游，不要看到讨厌的同事和搭档。
1: 你不要看我，
3: 整个人心里就像得到了一场按摩一样。
1: 哎，我提醒你啊，如果跟赵丽出去，你还是看得到赵丽本人的。
3: 如果说各位最近有旅行的打算，可以在8月8日和主持人赵丽一起去到美丽的潮汕哈，重走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的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铜管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故事，还能够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素海景美居，沉浸式的去感受老 岛、潮汕和南澳岛的双重魅力，直飞潮汕五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在内，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拨打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具体的咨询了解或者报名。
1: 是的，各位有兴趣的话，不妨跟赵丽一起出去，开启一趟美丽的。

0: 惬意浪漫的这个潮汕旅程哈、
1: 啊。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2，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溪，
0: 我是周浩，
1: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各位拜拜。

0: 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览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1: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随着八威逐渐远离，对我市影响明显减弱。新的一周，天气状况逐渐好转，最高气温也将快速升高至35摄氏度左右。未来十天，我市仍然多降水天气。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9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阵雨间直转移到多云，西南风6到7级，夜里减弱至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6摄氏度到3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7摄氏度到3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3: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是国内口碑极高的亲子教育经典读物。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好妈妈胜过好老师》。这本书呢，常年位居居家教育类的榜单前列。作者尹建立结合自身育儿经验和教育理念，围绕亲子沟通、习惯培养、阅读启蒙、学业引导、性格塑造等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展开讲解。书中摒弃功利化的教育方式，倡导尊重孩子、理解孩子，用科学陪伴的教育理念，针对青春期的沟通矛盾、孩子贪玩、不爱阅读、性格敏感这样一些常见问题，给出温和并且实用的解决办法。夏天，亲子相处的时间增多，摩擦也容易随之而来。这本书呢，能够帮助家长调整教育心态，掌握沟通技巧。教育是一场双向的修行，读懂这本书，学会用智慧和耐心陪伴孩子的成长，营造温馨和睦的家庭氛围。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我们总在情歌里听见爱情，却常常忽略每一首歌都藏着一段属于自己的成长轨迹，心动、纠缠、困住、释怀，最终找回自己。今天的这一小时，就让我们顺着旋律细数情歌刻下的成长痕迹。话不多说，直接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第一首歌曲来自陈粒演唱的《果实》。

0: 还在有你的无常时间，忽近忽远，保护你的可爱。
1: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陈粒演唱的《果实》。这首歌属于叙事的民谣曲风，编曲采用极简的开篇逻辑，先用玻璃质感的钢琴单音铺垫情绪，中段又逐步的叠加了像长笛与爱乐乐团的弦乐，配器由单薄走向了宏大，对应从懵懂探索到岁月沉淀的过程。陈粒颗粒感极强的声线，也是把成长里甜蜜与遗憾交织的复杂心境诠释得十分的克制又很高级。听完陈粒诉说十年心境的《果实》，我们体会了成长的沉淀滋味。成长路上最先撞见的往往是不受控制的暧昧心动，甚至一不小心就对一个人彻底的走火入魔。接下来的这首男女对唱就讲透了这种失控的情愫，来听叮当和五月天阿信演唱的《走火入魔》。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叮当和五月天阿信演唱的《走火入魔》，是由阿信包揽的词曲创作，是早期华语流行 R&B 对唱的代表作。编曲呢，用轻快的吉他旋律搭配着双人呼应式的唱腔，男女生一来一和的模拟恋人之间拉扯的试探感，鼓点很轻盈，却暗藏着情绪的张力，精准地描摹出了暧昧里冲动上头，理智全线失守的状态。爱情里一旦动心，就很容易彻底的沦陷，可热烈的冲动褪去之后，最浪漫的爱意往往藏在安静的温柔里。方大同最经典的温柔告白马上送给大家，来听这首为你写的歌。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刚刚的三首歌，我们从岁月沉淀的成长感悟，聊到暧昧里的冲动沉淀，再接住了一份温柔内敛的告白，情绪停留在感情的初始阶段。接下来我们走入青涩暗恋、感情困局与恋人之间的拉扯博弈。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郭正正和傅子豪演唱的

你的眼睛像星星，这首歌呢是属于轻复古流行情歌，前奏呢是短促又抓耳的，它的编曲以明亮的钢琴旋律搭配轻快的电子鼓曲，旋律的线条流畅又甜润，双人合唱一柔一明朗，把少年人偷偷暗恋，目光永远追随对方的悸动描绘的直白又青涩，是近些年氛围感暗恋神曲的典型编曲思路。眼里装着星光，心底藏着暗恋，很多人呢都有过这样小心翼翼的时刻，可很多感情走到最后都会亲手给自己筑起一道围墙，困在回忆里走不出来。下面的这首歌呢就是写给被困在爱意里的人，来听李玖哲演唱的《围墙》。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李玖哲演唱的《围墙》，这首歌呢是由林俊杰作曲，编曲的开篇呢就用忧郁的钢琴奠定了伤感的基调，旋律采用的是欲扬先抑的递进式写法，李玖哲醇厚沙哑的声线放大了爱而不得的压抑感，整首的编曲呢没有过度的煽情，用克制的配器凸显着内心被困住的无力与怀念，心里筑起围墙，拒绝所有人靠近，这是很多人分手之后的常态。如果说围墙是独自内耗，那情侣之间不断的试探，互相较劲，就是另一种感情的常态了。来听梁静茹和曹格的合唱金曲 PK。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9: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9: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9: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9: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走完了感情的初始心动，纠缠于内耗，下半场我们继续沿着成长的脉络，从热恋悸动，温柔治愈，再冲破阴霾，释怀过往，最终完成与自我的和解。来听歌，为你送上鹿晗演唱的《心绿》。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来自鹿晗演唱的《心绿》，整体的曲风呢是干净清爽的，描绘出了偶遇心上人的时候，心绿不由自主加快的热恋悸动。喜欢一个人，连心跳都会泄露心意。热恋的悸动褪去之后，我们总会需要一些温柔的旋律来安抚内心。任素汐极具故事感的嗓音，为你带来一首治愈内心的《亲爱的你》呀。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任素汐演唱的《亲爱的你》呀，这首歌呢是叙事向的温情抒情编曲，全程走克制的路线，主歌呢只保留了钢琴与木吉他的分解和弦，副歌才缓缓地铺开大编制的弦乐。任素汐依靠咬字里细微的情绪颤音传递着情感，不依靠高音嘶吼，用平铺直叙的演唱抚慰每一个正在独自前行的普通人。温柔的安抚过后，我们总要学会直面困境，迎着光亮往前走。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孙燕姿的一首经典金曲，就是送给所有身处低谷想要冲破阴霾的听众。来听这首孙燕姿演唱的《逆光》。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孙燕姿演唱的《逆光》，是华语励志流行的标杆编曲，以钢琴为基底，穿插着多层吉他律动与递进式的弦乐，主歌舒缓内敛，副歌的鼓点又骤然的加强，形成了极强的听觉反差。孙燕姿尖利利落的声线又搭配着层层上扬的旋律，完美诠释冲破迷茫逆光前行的力量感。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杨丞琳演唱的《年轮说》。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杨丞琳演唱的《年轮说》，这首歌巧妙地运用了木管乐器贯穿全曲，搭配爵士化的键盘贝斯来增加了复古的质感。前奏的单一旋律模拟时钟的滴答声，呼应时间年轮的意象。整首歌曲的编曲呢是由淡转浓的，贴合人生经历的层层叠加，在伤痛里慢慢成长的内核。经历都是年轮，伤痕也是成长。当我们梳理完所有的过往，终究要奔赴属于自己的光。本期电台情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我们都能够在情歌里读懂爱意，在旋律里完成成长。最后一首治愈单曲为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完成情绪的收尾，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叶思纯演唱的《我曾遇到一束光》，下期电波里再见喽。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朱芳恒顺里，本土国企朱芳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随着八微逐渐远离，对我市影响明显减弱。新的一周，天气状况逐渐好转，最高气温也将快速升高至35摄氏度左右。未来十天，我市仍然多降水天气。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9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阵雨间直转移到多云，西南风6到7级，夜里减弱至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6摄氏度到3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7摄氏度到3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陈粒试运行。

0: 胡彦斌生死未定。
1: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都是光影。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Don't.

0: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自民国之初，徐志摩的诗歌便被音乐家们巧妙地谱曲演唱，历经大半个世纪的沉淀，他的名字和新乐派交相辉映，成为历史长河当中一道美妙的风景。他的诗歌字句灵动，韵律悠扬，追求艺术形式的整体华美，展现出鲜明的艺术个性。当这样的诗句与音乐结合，便成就了无与伦比的韵律之美。这首歌曲是根据他的诗篇《我不知道风在哪个方向吹》谱曲而成，黄磊演唱。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这是徐志摩的诗篇赋予的魅力。全诗一共六节，前三句仿佛在梦中的反复，如同乐章当中的回旋曲，余音绕梁，诗意盎然。文字的回旋和音乐的旋律相互呼应，营造出一种梦幻的氛围，充满了浓厚的情感色彩。它像一首忧伤的曲子，流淌在吟唱者的心间。而这种忧伤的气质，正是诗歌的独特魅力所在。这是韩正浩根据徐志摩的诗篇演唱的《风》。

0: 事，总有陪伴。这里是唱片街三十三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三十三号，我是梁阳。我们继续来听那些徐志摩诗歌改编的歌曲，这是黄磊演唱《再别，再别康桥》。

徐志摩的诗篇像一曲清扬的乐章，是很多朗诵爱好者心中不变的瑰宝。他的诗中形象鲜活，情感细腻，打动人心，以独特的抒情风格揭示了生命的真谛，描绘了人生的画卷。在他的诗篇当中，我们看到了他对爱、自由和美的炽热追求，用诗歌的力量唤醒我们对于这样的信仰。他的诗歌不仅让我们领略了艺术的价值，更让在疲惫的生活当中找到了慰藉和力量。这是安来宁的难得。

民谣歌手钟爱徐志摩，安来宁的这首《难得》诠释了这位诗人纯净天真的内心世界。他的诗如同人间烟火，飘荡着余涌，也唤醒了抒情主体心理的呼应，仿佛穿越了庄子《逍遥游》当中万物合一的自在形态，让人感受到诗人的独特韵味和深刻体悟。这是李健演唱的《再别康桥》。

这是李健的《再别康桥》。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今天来听那些徐志摩诗歌改编的歌曲，这是蔡琴演唱的《再别康桥》。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上正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康桥情节如同一首优美的诗篇，贯穿在徐志摩的文字当中。再别康桥，无疑是这首诗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第一节描绘了离别之际的学子，充满了无尽的离愁。三个轻轻的，如同诗人踮起脚尖，轻轻的来，又如微风一般悄悄的离去。而那份深深的情感，在挥手的瞬间化作西边的云彩。这是冯汉明和陈慧琳的《再别康桥》。另类音乐的美。

这是冯翰明和陈慧琳的《再别康桥》，徐志摩用短暂的生命演绎了爱、自由和美的赞歌，用心灵的和情感的深沉，在中国的文学长河当中留下永恒的印记。这是黄庭《朝雾里的小草花》。

如诗如画的旋律与文字，如同湖面上荡漾的涟漪，引人沉醉。他们竟是寻梦的影子，又是诗人情感起伏的完美映照。这是邓丽君的《海韵》。

这是来自邓丽君的《海韵》。沙扬娜拉那首诗像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又如同水莲花在凉风中温柔地低头。

小金翅像一颗闪耀的宝石，照亮心灵。它的魅力如同那一声珍重，充满了甜蜜的忧愁，让人无法忘怀。这是刘春梅演唱的《沙扬娜拉》。

这是刘春梅演唱的《沙扬娜拉》。徐志摩这位才子用他的笔和心描绘出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与追求，他对民族的关爱、对命运的挣扎，都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个词句当中。与张幼仪的婚姻仿佛是命运的捉弄，让他们在错误的时间相遇，却无法在正确的时间相守。和林徽因的情愫又像一首优美的诗篇，虽然短暂，却让人回味，与陆小曼热烈而深情，却又充满了坎坷与曲折。生命历程就像是一首歌，唱出了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这是齐豫的《去吧》。

这是来自齐豫的《去吧》，徐志摩的浪漫渗透在诗歌的每一个字句当中，他的生命历程就像诗意的漫步，短暂，充满遗憾，却又洋溢着诗意。在女性歌手的嗓音里，我们仿佛看到了她的影子。林忆莲的《飞的理由》虽然没有民歌时代的清新，却充满了强烈的文学性。这首歌像天空的云朵，轻盈、自由，又像地上的大树，坚定、执着。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是林忆莲的《飞的理由》。下期见。

清晨七点十五，穿上干净的衣服，背包长裤，现在就要出门踏上旅途。一道春光洒向屋外，静静的马路，邻居亲切的招呼，他知道远行的人要早出。买早餐的小保姆，他说注意安全上路。旅行的心情，想感受心灵，白鸽随单车离地飞行，天空荡起背景，许多忙忙碌碌的人还未醒，鸟儿已在相互回应。远处的 coffee store， 那个女生很繁忙。

行人岗，码头人来人往，船员正在疾走奔忙，从花店带走一丝芬芳，忽灭一丝春光。两个人一个样，浪漫在心里激荡，现在就起航，扬帆打开手绘的航海图，寻找自由的线路，全速出发，甲板最坚固，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随着八微逐渐远离，对我市影响明显减弱。新的一周，天气状况逐渐好转，最高气温也将快速升高至35摄氏度左右。未来10天，我市仍然多降水天气。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9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阵雨间值转移到多云，西南风6到7级，夜里减弱至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6摄氏度到3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7摄氏度到3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有人说汪曾祺吃过很多苦，但是我们读他的文字的时候，记住的却总是那些热气腾腾的美食，还有温柔的人情。他早年离乡求学，战乱当中颠沛流离，后来又历经坎坷，吃过粗粮，挨过饥饿，尝尽了生活的苦。可是他从来没有被苦难磨掉对生活的热爱，反而是在最窘迫的日子当中，也能够从一碗咸菜茨菇汤里面品出故乡的味道，在平凡的烟火当中找到了温暖。汪曾祺的国风从来不是宏大的辞藻，而是藏在烟火里的温柔。他把吃过的苦酿成了甜，用美食治愈了颠沛，用文字安放了人心，让那些平凡日子里的酸甜苦辣都有了温柔的归处。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好歌一路同行。今天重遇老歌手，我们的音乐主角呢，他是第一批和国内唱片公司签约的歌手，他有着非常顶尖的唱功，但如果让你说出他的代表作品，估计很多人都没有办法说出来。明明他唱功了得，但就是没有被传唱开来的作品，实在是令人唏嘘感叹。今天我们就一起听这位华语歌坛的遗珠歌手朱桦，先来听一听朱桦细腻柔情的歌声，请你不要再对我说爱我。

请你不要再对我说爱我，来自于歌手朱桦。说起朱桦接触音乐的经历，真是有些让人哭笑不得。朱桦呢，出生在艺术世家，父亲呢是。

录音师，母亲是舞蹈演员。他最初的愿望其实是当一名舞蹈演员。谁知道在他七岁那一年啊，有一次跟别人吵架，被校长发现了，居然被挑到了唱歌班。不知道是不是他吵架声音特别大的原因。总之，机缘巧合，朱桦开始在舞台上唱歌，在少年宫录音。16岁，一次偶然的机会，朱桦的键盘老师推荐他在苏越制作的歌曲当中试音，于是他很幸运地踏入了歌坛。从1985年开始，朱桦陆续参与了一系列歌唱活动，比如说《让世界充满爱》大型百名歌手演唱会，也受到了著名音乐人郭峰的赏识。1988年，参与了郭峰《爱的世界》《地球的孩子》等多个作品演唱会，并且首唱了郭峰的代表作品《让我再看你一眼》。朱桦早期的音乐生涯可以说是经历丰富，但是一直缺少属于自己的代表作品，也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风格。直到1993年，朱桦签约了正大国际，成为第一批和国内唱片公司签约的歌手。1994年，朱桦发行了个人专辑《凤凰与蝴蝶》，也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蜕变。来听专辑同名主打歌《凤凰与蝴蝶》。

这是朱桦1994年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凤凰与蝴蝶》。我最早听到这首歌啊，还是在上学的时候，也是在电台节目当中，当时就被演唱者的声音给惊艳到了，细腻圆润

高亢华丽，很难想象这些词可以集中在一个人的声音当中。后来我也知道了，这位歌手叫朱桦，长得并不算十分漂亮，但唱的实在是很好听。这张《凤凰与蝴蝶》专辑呢，是由香港音乐教父鲍比达操刀制作的。鲍比达还是那个浪漫的、充满艺术追求的制作人，在打造这张专辑的时候，他尝试将艺术和流行、古典和现代进行了融合，也因此这张专辑被誉为流行音乐高度艺术化的作品。也因为专辑这样的调性，让朱桦非凡的演唱能力有了很好的展示空间。朱桦在整张专辑当中呈现出的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华丽的清高，唯美脱俗。但遗憾的是，专辑叫好不叫座。1997年，朱桦又迎来了另一位重量级的制作人谭健常，他也为朱桦打造了这首转型之作《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选自朱桦1997年的专辑《如此专心》，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朱桦的一首作品。在这首歌里的朱桦有着最女性、最感性的声音。在这张专辑当中，朱桦放弃了上一张专辑《凤凰与蝴蝶》当中那种意境高远的唱腔。制作人谭健常为他选择了一系列具有市场流行度并且内容更加贴近人心的曲目，也改变了朱桦以往在人们心目当中似乎是高不可攀的艺术化的形象。可以说啊，谭健常让朱桦从《凤凰与蝴蝶》里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下凡成为了都市里平凡普通的女子，受着感情的伤，唱着心中的喜与悲。专辑《如此专心》也让朱桦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于是呢，谭健常继续发力，在1999年打造了朱桦歌唱生涯当中最成功的专辑《梦的翅膀》。我们来听当年专辑里让很多人为之惊艳的一首作品，听吧。

这是专辑当中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首作品，听吧，非常标准的 R&B 曲风，整个编曲潮流感十足，即便是放到20多年之后的今天来听，你依然不会觉得它很过时落伍。整首歌听下来，你会感觉

0: 竹桦充满律动感极富情调的嗓音，很浓郁又很大气，同时又不失细腻，就像是一杯清晨的热牛奶，会给人一种暖洋洋的幸福感。
1: 暧昧中透出薄雾的晨花，无意间岁月发出的嫩芽。
0: 梦的翅膀是竹桦第二次和谭健常合作，如果说上一次还有投石问路的试探性，那么这次合作完全是成竹在胸了。用谭健常自己的话来说，经过两年的合作，对于大陆市场的情况他已经完全掌握，是有备而来的。竹桦的形象定位、音乐风格设计，甚至包括外包装，他都进行了针对性的精心设计，相信会是一张成功的唱片。事实证明谭健常没有说错，从凤凰与蝴蝶当中不食人间烟火的华丽清高，到如此专心当中迷失在现代都市的前卫女性，再到梦的翅膀里那个自信幸福的女人，竹桦一直在不断的蜕变当中。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梦的翅膀当中另外一首作品《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一首所有人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而朱桦这个版本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编，给我们呈现出了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1999年《梦的翅膀》专辑大获成功，也让朱桦的知名度不断的提升。而进入新千年之后，朱桦最为人熟知的可能就是她超女评委的身份。音乐上虽然也继续发着专辑，但再也没有超越《梦的翅膀》的作品出现。逐渐的，朱桦好像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线当中，很多人都忘了内地流行歌坛有这么一位爱唱也会唱的女歌手。但我觉得这样的声音不应该被我们忘记，而我们节目所要做的就是找寻那些可能被你遗忘的好声音，并且让他们再一次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来自朱桦的《痴心的人总是被伤得最重》。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0: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8: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1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10: 感受光阴之美。
1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你的收听。此刻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的时间。现在的工作生活节奏如此之快，我觉得听听老歌或许能帮我们找到内心的安宁和平衡。其实仔细想一想啊，有时候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懂得如何去平衡，待人处事的平衡，或者是自己内心心态的平衡。这首歌林志炫告诉我们该如何学会平衡。

0: 很多时候我们爱听歌绝对不仅仅是因为旋律好听，短短几分钟的时间或许就包含着一些人生的道理，就像这首《给你一些不给一些》，这是林志炫1998年的作品。很多人很喜欢那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蒙娜丽莎的眼泪》，可是我却特别喜欢这首轻松的音乐小品。林志炫用了很多口语化随意自由的演唱方式，能让你在轻松之余还能有所感悟。
1: 车窗外的风景，
0: 生活当中本来就有很多不完美，所以我们要笑对生活的得失，把握现在，以轻松的态度坦然面对生活当中的起起落落，达到我们内心的平衡。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回归自然的状态吧。

这首1996年的作品是新世纪音乐的代表作品 Return to Innocence 回归自然。听完这样的歌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音乐已经说明了一切，融合了中国台湾阿美族老人郭英男的原声的哼唱，整首作品透露出的那份悠远洁净，让我们的身心都感觉到如此的贴近大自然。这样返璞归真的纯净感觉是很难得的，也是现代人所追求的。而完成这首伟大作品的是德国的英格玛乐队，其实更确切的说啊，它应该是一个策划组。他们的作品并不多，不过呢，每一首都很经典。曾经看到有人说，如果他流落到荒岛上，给他选择随身带三样东西，他会选择食物、水，还有英格玛的音乐。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择呢？

0: 如果来自台照梅施碧梧，当年两人一个作词一个作曲，共同演唱着这首《如果》，冲进了金韵奖的前三名，也成就了华语歌坛一首经典民谣作品。这首1977年的老歌也很好地向我们证明了什么是穿越时间的声音。台照梅施碧梧的歌声，一个清新一个飘逸，两者就这样交织缠绕在一起，会让你想到清晨草地上的露珠，又或者是林间轻啼的小鸟，一切都是这么的清新新鲜。听着这样的歌声，我觉得我们内心的烦躁也会被一扫而空。
1: 如果你是那海，我愿是那沙滩。
0: 就让这样的感觉继续延续下去，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作品。

这是美国歌手唐·麦克莱恩在1971年创作并演唱的作品《Vincent》，用来纪念荷兰著名的印象派画家文森特·梵高。这首歌有很多人翻唱过，我很喜欢齐豫的这个版本。具体要问原因，可能是因为齐豫淡淡的忧伤的嗓音更加契合梵高的一生吧。生前不被人们理解，直到去世之后才成名。或许在所有凡人的眼里，天才都是可笑的和不被理解的吧。 Catch the breeze and the winter chills in colors on... 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些能够让你有所感悟的歌曲。听歌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一首歌，100个人听会有100种不同的想法。也希望你能在这些老歌当中找到内心的平衡。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让很多人感悟颇深的作品《沉默是金》。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随着八微逐渐远离，对我市影响明显减弱。新的一周，天气状况逐渐好转，最高气温也将快速升高至35摄氏度左右。未来10天，我市仍然多降水天气。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9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阵雨间值转移到多云，西南风6到7级，夜里减弱至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6摄氏度到3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7摄氏度到3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风味人间》。大海小鲜这本书啊，是依托同名的美食纪录片所打造的正版读物，是美食爱好者和旅行爱好者的优选书籍。全书聚焦中国漫长海岸线上的海鲜食材、传统捕捞技艺和渔家风味，记录散落在沿海各地的特色菜肴、民俗传统和普通人的生活故事。书中画面写实，文字质朴，将山海风光、渔家文化和地道的美食融为一体。夏天呢，正是出游旺季，无论是海边旅行还是居家品读，都能够跟随文字踏遍海岸，探寻海味。在暑气炎炎的夏日，借由文字奔赴山海，感受大海馈赠的美味和人文，让心灵和味蕾一同收获惬意和满足。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新能源车作为未来的出行趋势，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青睐。但你知道吗？除了充电，新能源车的日常保养也有许多门道。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车保养的那些事儿，让你的爱车保持在最佳状态。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庾澄庆的《命中注定》。
6: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新能源车保养首先得从车身清洁说起。不同于传统的燃油车，新能源车在洗车时需要注意避免水枪直射充电口和电池包，以免引发电路故障。同时呢，选择温和的洗车液，减少对车漆的腐蚀。跟燃油车一样，新能源车定期的车身打蜡和内饰清洁也能让爱车焕然一新。

不知道你是不是陷入过这些保养误区呢？比如说过度保养，不到半年就更换零部件，不仅浪费钱，还可能影响车辆性能。或者呢是忽视保养，认为新能源车的结构简单，不需要太多关注，结果呢小问题可能会变成大故障。新能源车刚买回来的时候，车主非常爱惜，但保养要适度，遵循厂家推荐的保养周期和项目才是明智之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轮胎作为汽车与地面的唯一接触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新能源车的自重更大，加速更快，对轮胎的磨损和悬挂压力也更大，需要频繁的检查轮胎胎压磨损情况，尤其是轮胎内侧轮毂有没有变形。除了定期的检查胎压磨损情况之外，还需要注意选择低滚阻的轮胎，以减少能耗，提升续航。关注悬挂部件，你的衬套连杆有没有异响或者是松旷，定期做四轮定位和轮胎换位。此外呢，要尽量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急转弯，这些行为呢会加速轮胎磨损。晚上开车回到家，不妨顺便检查一下轮胎的状况。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聊了车身清洁和轮胎保养，接下来呢要说的是刹车系统的维护。新能源车由于重量分布和动力系统的差异，刹车系统的磨损情况呢也有所不同。定期的检查刹车片、刹车盘和刹车液的损耗，确保刹车系统灵敏可靠，这是保障行车安全的关键。

电池冷却系统呢，是新能源车特有的保养项目。在高温的环境之下，电池冷却系统呢，能有效的降低电池温度，延长电池寿命。因此，定期检查冷却液的液位和质量，确保冷却系统畅通无阻，对于新能源车的保养至关重要。此外呢，在冬季时也千万别忘了关注冷却系统的防冻性能。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2: 来喽。
1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2: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2: 哎，删删删删。
13: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新能源汽车除了硬件保养，软件升级也不容忽视。新能源车的车载系统需要定期更新，以获得更好的用户体验和更高的安全性。同时呢，关注厂家发布的保养提示和召回信息，及时处理潜在问题，也是负责任的车主应有的态度。

提到新能源车的保养，怎能不提底盘检查呢？新能源车的底盘集成了电池包、电池等关键部件，一旦受损，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底盘保养时务必要升举车辆仔细检查，电池包外壳有没有明显的磕碰、划伤、变形或者是渗漏，哪怕是轻微脱底也要重视。检查底盘护板是不是完好固定，电池包受损是重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车身与密封啊，检查车门、充电口盖、后备箱等处的密封胶条是否老化破损，确保良好的密封性，防止进水和影响隔音。

空调系统的清洁与保养同样重要，新能源车空调系统长期运行容易滋生细菌霉菌，影响车内的空气质量。那么定期更换空调滤芯，清洗空调管道，能有效提升车内的空气质量，保障驾乘人员的健康。此外呢，合理的使用内外循环，避免长时间使用内循环导致车内空气浑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新能源车的保养还需要注意，避免长时间的闲置，长时间不开呢，电池可能会自放电，导致电量亏损，影响电池性能。建议呢，每隔一段时间启动车辆，让电池保持活性，同时呢，定期检查电量，及时充电，避免电池深度放电。除此之外，长时间的闲置时呢，可以将车辆停放在阴凉通风处，减少电池损耗。除了上述提到的各项保养项目，还有一些小细节也不容忽视，比如定期检查车辆灯光、雨刷器是否正常工作，保持车内整洁，避免杂物影响驾驶操作，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如平稳起步、匀速行驶，避免激烈驾驶等等，也能有效地延长新能源车的使用寿命。

新能源汽车在保养方面呢，首先要选择品牌授权服务中心，因为他们拥有品牌专用的诊断设备，经过认证的技师也能更加精准地进行三电系统检测和软件升级，使用原厂备件和油液。如果选择非授权店的话，那务必要确认其具备新能源车维修资质和相应的设备技术实力。每次保养之后呢，要索要并且保存详细的工单和发票，清晰记录项目更换件里程和时间。这不仅仅是车辆健康的证明，更是未来三电保修索赔的重要依据。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通常有超长的保修期，比如8年15万公里，但前提是要按时在正规渠道保养。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随着八微逐渐远离，对我市影响明显减弱。新的一周，天气状况逐渐好转，最高气温也将快速升高至35摄氏度左右。未来十天，我市仍然多降水天气。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9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阵雨间直转移到多云，西南风6到7级，夜里减弱至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6摄氏度到3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7摄氏度到3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民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1集。

0: 叶小青在才做了几天的首席设计师办公桌前收拾东西，李明康为他感到惋惜。
1: 小青，为梦想努力打拼始终没错，但方式方法是不是可以有其他选择呢？
2: 职场如战场，我觉得选择本身并没有对错吧。更何况星爷不是说过吗，只有自己越来越强，才能在这个城市立足。
0: 叶小青抱着收纳箱回到了她原先的座位，她和艾丽安娜一样，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了哪里。设计部的全体职员坐到了会议室里，新任总监顾新岩走了进来。
3: 欢迎我们的新任总监。哦，
4: 发型的话
2: 好不习惯啊。今天呢有几件事情要跟大家宣布一下。第一件事情，刚刚销售部门的小伙伴们送来了报表，我们海棠花系列不仅在官网上销售一空，其他的配饰在各个门店中的销售势头也非常的好，昨日单日的销售额创了历史近两年以来的新高。还有一件事情，咱们部门呢有一位同事，他从入职开始就有着非常优秀的工作业绩，还有诚诚恳恳的工作态度，所以经由人力部门的批准，晋升他从设计师助理到首席设计师，他就是李明康。哇！各位设计部的小伙伴们，虽然说我现在做了咱们部门的总监，但是并不意味着说我的设计就会比大家高明许多。我始终相信，无论从哪个方面，在这个屋子里一定有人比我技艺更加高超。我始终坚信，把不懂的事情交给懂的人去做，把一知半解的事情交给更加专业的人去做，把做的一般的事情交给做得更加好的人去做，才可以把一件事情做得更好。所以我真的由衷的希望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比我更加专业的设计师，都可以成为最最优秀的设计师。我等着为你们庆功，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话。

0: 晚上顾青言买了夜宵回来，正好遇见林毅从电梯里出来。
1: 加班啊？
2: 同事们交上来的设计稿还没有看完。
1: 当领导了责任就大了哈。再见。
2: 哎，等等林总。
1: 有事吗？
2: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第一次自作聪明去找 Lucy Lee 的时候，他就将计就计地设了一个套，等着我傻不拉几往里钻呢。
1: 现在知道自己傻不拉几的也不晚。
2: 我发现啊，这个人呢，有的时候就会有两张面孔，表面一张，背地里一张。特别是您，表面上一张暴君的脸，背地里却……
1: 却是什么？
2: 却是另一张暴君的脸。
1: 是吗？
2: 其实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要当面问你。
1: 你说。
2: 当年在唐老师的窗前，您真的逼他把股权让给你了吗？
1: 你怎么想要问这个问题啊？
3: 八卦之心，人皆有之嘛。
1: 我不想回答你。
2: 可是您刚刚明明说你问吧。
1: 我没说一定要回答你。
2: 狡诈的暴君。
1: 也许早晚有一天，你会知道的。加完班早点回家吧。
0: 早晨，孟潇潇走进了东城珠宝的一家门店。
4: 孟总监早。
5: 啊，孟总监您来了。
6: 都几点了还在补妆啊？
7: 有没有人管？谁是负责人？
4: 您好，我是这边店长，请问有什么需要？
7: 退货。啊，
8: 行了，我来处理吧。
4: 好。
8: 这边先生您好，我是这儿的负责人，有什么事情您可以直接跟我讲，里面请。
7: 鉴定书、发票，还有你的所谓的钻戒，知道这钻戒干嘛用了吗？我专门买给我未婚妻求婚用的，结果呢，这是人工的，直接把我未婚妻给气上头了，还说我没有诚意。你们说这事儿怎么办吧？
8: 这是先生，您先别着急。
7: 我能不着急吗？换你试试，我都三十好几的人了，我结个婚我容易吗？我东升公司怎么着，拿个人工钻石冒充天然钻石是吧？如果这事儿抖了出去，你们没好果子吃。
8: 天然钻跟人工钻靠肉眼是分别不出来的，是不是假钻需要鉴定完毕之后才能知道。
7: 验去验去验去，你还跟我嘴硬是不是？行，你去验去，但是这验出来的结果你必须得给我一个答复。
8: 没问题。
0: 孟潇潇拿着钻戒回到公司，顾青言亲自到制作间进行检测。
2: 是人工钻。
9: 这怎么可能啊？
8: 这个系列从来没有用过人工钻。
2: 我的检测不会出错的。现在我所担心的是，这一批钻戒里面恐怕不止这一枚是人工钻。
8: 如果真的是这样，事情可就大了。
0: 在集团会议室里，孟潇潇把问题钻戒交给了李卓然、林毅和采购总监栾树峰。三个人分别进行了验看。李卓然看完，把首饰盒扔到了桌上。
10: 怎么就是人工的呢？
1: 人工钻和天然钻通过肉眼很难区分。这批钻戒都是人工钻吗？
8: 对，数量不少，我们只是抽回了个别门店的钻戒，人工钻的概率。
0: 李卓然扫了栾树峰一眼。
1: 这就说明在钻石采购环节出了问题。
10: 栾总监，这批钻还剩多少？
11: 还有一些。
10: 立刻封存起来。
11: 啊，
1: 通知门店 把没有售出的钻戒全部封存。
8: 好，
1: 发出通告，原价收回已售出的钻戒。

0: 不妥吧？这样恐怕会引起消费者对东城的信任危机。我不赞同。
1: 出了问题不作为，才会真正引发信任危机。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东城也是受害者。我建议向澳洲的戴尔普斯发函，质问他们假钻的来源。
0: 栾总监，嗯，你身为采购部的负责人，要为这次的事情负责。
2: 一批钻石全都是假的，你采购之前都不检验的吗？
3: 董事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是，我是采购部总监，但我绝不会做损害东城利益的事。
0: 这件事情一定要查清楚。
4: 李卓然说完，走出了会议室。 栾树峰烦躁不安地看了看手表，一旁的林毅则在手机上给林哲发短信：“今晚来我家，我要查近期采购部购买的钻石账目。”栾树峰离开会议室，立刻赶往医院，他的妻子正焦急地站在抢救室的门外。“怎么样了？”“
0: 已经进去两个多小时了，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5: 老公，你怎么才来呀？哎呀，
0: 公司有点事，耽搁了。你放心吧，我们家亮亮会没事的。薛院长，我们家亮亮怎么样了？
5: 副主任一直都没让上，我亲自省了手，我已经尽力了。
4: 亮亮。 心如刀绞的栾树峰使劲地抱住悲痛欲绝的妻子。栾树峰在病房里收拾亮亮的遗物，一个穿着病号服的小男孩走了过来。
5: 亮亮走了，他是不是去天堂玩了？不会的，亮亮不可能自己去玩，不叫上我。他说他是亮亮，我是明明，我们俩在一起就是明亮，他不会影响我自己去玩的。
0: 明明，这是亮亮给你的。
5: 谢谢叔叔，谢谢亮亮。 只不过我也忙不了多久了。为什么？我妈妈说，我有一天也要去天堂的。明明不会的，
0: 相信叔叔。
5: 叔叔，告诉你个秘密，我想去天堂玩，那妈妈就不会吃我了。
4: 栾树峰一把把小男孩抱在了怀里。有叔叔在，叔叔救你，好吗？晚上，林哲来到林毅的家里，利用技术黑进了财务总监的电脑。哥，有了。
6: 小了，小了，小了，慢点。就是这名了。
7: 陶乐奇。
4: 林毅想起，他曾在唐婉容的办公室里见到过这个人。
7: 我来介绍一下啊。
6: 这位就是地美矿业的代表陶乐奇先生，这位是我们的副总林毅先生。陶先生您好，您好，您副总，请坐，坐。
7: 林毅，我虽然跟陶乐奇认识不久，但是我们谈得非常投缘。
6: 是啊，很早就有闻呐，唐总是一位传奇的女性，今日得见，这传奇女性身边的副手，果然是气宇非凡呐！啊，
7: 陶先生您过奖了。
6: 对了，唐总，这个呢就是这个矿的材料。您放心，虽然说呀这个矿它比较小，但。
0: 但是呢，它刚刚开始开采，这个矿产资源呢，也是非常的充足，我觉得特别适合你们东城。
1: 林毅猛然醒悟，一拍桌子：“
2: 怎么了，哥？
3: 给我查查这个账户，具体信息最好能查到这个人的具体信息。
2: 账户我查过了，海外账户有名字，没有具体信息。但是这名字我见过，咱们公司从陶乐奇买过几批钻石，最近还有一笔定金交了，还没交货呢。
3: 我怎么不知道这几笔业务？”
2: 你当然不知道了，是董事长签的，李然在这几笔单子里可没少黑钱。账虽然做得漂亮，可逃不过我的法眼。你看，特别是最后这笔季级七十五分钻定金就黑了不少。
1: 第二天，李卓然亲自登门看望栾树峰。
4: 树峰，你一定要节哀啊！谁能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情？那年我太太要移民，劝你们也跟着一块儿走。如果亮亮换一个生活环境，也许就……啊，算了，不说这些了。
5: 董事长，谢谢你这番关心的话。你今天来还有别的事吗？
4: 哦，假钻的事你准备怎么解决？
5: 我怎么解决？在开会的时候我就想问问你，这个供货商是你提供的，你现在问我怎么解决
4: 啊？淑峰，话不能这么说，你是采购部的总监，负责钻石的采买，你是行家，不验货就付款，那怎么能怪我呢？
5: 那个陶乐奇是你介绍过来的，他的货怎么样你心里没数吗？
4: 我给公司介绍来的供货商多了，难道每个小石头的质量我都要负责吗？钻石我是一窍不通的，可你是行家呀，我能有什么数啊？
5: 好，我认栽，但这件事我也无能为力，就让林总看着处理吧。
4: 你就不怕他查你吗？
5: 查就查，大不了鱼死网破。我现在儿子都没了，还怕他查吗？
4: 要不这样吧，你拿一笔钱出来，把公司的损失补上，这个事情我给你压下去。
5: 哼，这是天大的笑话，我掏钱买钻被别人骗了，现在还要再掏钱帮骗子堵窟窿。董事长，你真当我是那么好糊弄的吗？
4: 你不要忘了，你挪用公款的事是我给你应付过去的。
5: 董事长，好走不送。
1: 栾树峰下了逐客令，李卓然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0: 李卓然前脚刚走，林毅紧跟着也来到了栾树峰家。
1: 林总，请。请坐。
2: 看来我来的不是最早的。
1: 喝茶。
2: 好，谢谢。
1: 我要谢谢你们的关心。
2: 其实我们帮不上什么忙。亮亮的事儿我听说了。拿着吧，一点心意。
1: 哎，林总，亮亮在医院的时候你就来看过他，你的这份心意我领了。而且我现在用不上这些钱。
2: 肯定还有一些善后的事要处理，拿着吧。
1: 我现在最想善后的就是亮亮那些小病友。
2: 对啊，所以说亮亮用不上了，那些小朋友能用上。
1: 林总，谢谢你。
2: 那我先走了。
1: 那我
2: 刘波。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41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6: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7: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8: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9: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林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2集。

0: 顾青言把叶小青叫到了总监办公室。
1: 小青，你的这份设计就像这个图上的钻石一样，让我眼前一亮。
2: 真的？
1: 怎么说呢，你以前的设计不是说不好，而是呈现的内容就只有画面上那么多，没有更加深层的意义。但是这份设计不一样，非常有内容。
2: 可能是我最近经历了一些事情吧。其实我从小到大都没经历过什么事情，在公司这段时间真的是我经历过最多事情的一段时间了。
1: 所以说有经历对于设计师来说是好事，看山看水才能看到自己。
2: 心妍啊，我前段时间呢脑子坏掉了。

0: 说了一些伤害你的话，你可千万不要怪我啊。
1: 我当然不会怪你啊。我还记得我入职的第一天，你是第一个对我展现友好的人，还有那个夜晚你对我说的话，我也都深深的记得。
0: 我说什么啦？
1: 你跟我说要 fighting， 要充电，要再战。你还说这个城市一定会对我们越来越友好，这些话我都深深的记得。也许你不知道，在很多个我觉得就快要扛不过去的夜晚，我都是想着你的这些话，咬着牙坚持下来的。
0: 心妍啊，其实你说的那些话我也都记得。
1: 嗯，
0: 你说要坚信有一天我们能脱离租房大军，咱们窗户外面那些闪闪发光的小窗户啊，总有一扇是我们未来的家。
1: 时间是会变，我们也许会变得成熟，但是有些东西是永远都不会变的。你的这个设计啊，要尽快的去制作室让他们打样了，因为我已经上报让你的这个设计变成下一系列的作品之一。
2: 真的啊？
0: 嗯，
2: 我的设计终于要变成新品上市了。
1: 对呀、啊，小心。
2: 嗯，
1: 加油。
2: 嗯，谢谢你啊，心妍。那我就先去忙，我先走了。
1: 好，好，好。
3: 叶小青欣喜若狂，跑出了总监办公室。顾心妍也为他感到高兴。林薇打电话给顾心妍。
4: 喂，顾总监。董事长让您来一趟。
1: 好。
5: 进。
1: 董事长，您找我。
5: 哎，坐吧。来看看。采购部刚刚采购回一批 G 类75分钻石，成色很好。你们能不能结合这种钻石，以它为基础进行设计呢？
1: 嗯，

0: 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最近刚好有一款设计是以钻石为主的，只要小小的调整一下比例就可以了。
1: 不愧是我提拔的设计总监，但是这一批钻石的量比较大，我希望设计部设计出一系列的产品推出上市。
0: 一整个系列都以钻石为主？
1: 具体方案你们自己确定。
0: 好，我知道了。
2: 顾欣妍和李明康来到了茶水间。
3: 一整季都用一类的钻石吗？
0: 董事长就是这么要求的，据说这一批次的采购量很大。
3: 我说句实话，欣妍，我进公司这么久，从来没遇到这样的情况。
0: 这样好像的确太单一了。你看这样呢，如果说这一系列把钻石饰品作为主系列，然后再增添2到3个辅系列，你觉得呢？这样的话可能更加全面一些。
3: 靠谱，我尽快把设计方案交给你。
0: 还有，董事长说这一批次的钻石成色非常好，所以我已经通知采购部门送样品过来了，一会儿我们一起看一下。
3: OK。
4: 进来。
2: 顾欣妍兴冲冲地来到林毅的办公室里。
5: 林总，这是我们下一季的方案计划，请您过目。
6: 怎么用了这么多G类75分的钻？
5: 因为我们下一季的主系列采用的都是这类型的钻石。
6: 其他类型的钻石怎么不用啊？
5: 因为设计需要。
6: 是设计需要啊，还是董事长需要？

0: 董事长说，采购部最近采购了一批成色很好的 G 类75分钻石，所以我们的设计方案就根据库存钻石做了一点点的小调整。
1: 我再问你一遍，你明确地回答我，是设计需要，还是董事长需要？
2: 设计需要。
1: 这份计划通不过。
0: 您这又是被暴君附体了吗？
1: 你的这份方案无法取得我的信任，拿回去重做。
3: 林毅说完不再理会他，坐到沙发上自顾自地看起书来。顾欣妍把林哲约到天台上，向他一吐心中的不快。
4: 他就这么把你的方案否了？
0: 对，就是这么简单干脆，甚至没有给任何理由。有的时候我觉得他身体里面好像住了两个灵魂。
4: 两个灵魂？
2: 一个是天使，一个是魔鬼，交替出现，让人无所适从。
4: 有的时候吧，我觉得他性格里好像是有两面，一面是阳光的，能把人融化，一面吧又特别冰冷，能把人冻起来。但我觉得他魔鬼的那面也许是迫不得已啊，为了我们好呗。
2: 说的你好像很了解林总似的。
4: 哎，对了，星爷，你为什么整个系列都用同一批钻石啊？
2: 因为董事长说采购部门刚刚采购了一批 G 类75分的钻石，所以我们设计部要根据库存做一些调整。
4: 那你把这事儿告诉林总了吗？
0: 我还没开口说呢，他就直接拒绝我了。
4: 哎，你会不会觉得这批钻石有问题啊？
2: 有什么问题啊？
4: 你忘了上次在门店投诉人工钻的事儿？
2: 你的意思是这批钻石也是人工钻？
4: 这个我不太敢确定，但是我知道这批 G 类75分钻和上次的假钻石全都是通过阮总监的手进的东辰。
2: 林哲，你还知道什么？
4: 我只知道这么多。
2: 不会不会，刚刚采购部门送来样品我验过了，成色确实很好。
4: 哼，有的时候你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
2: 我去问一下阮总监，问他再要一批样品来试一下。
4: 阮总监的儿子刚去世，他请假了。
0: 去世了？
3: 阮树峰来到医院，他找到了院长。
5: 陈院长，这笔钱就捐给医院吧，专门用来帮助那些没钱看病的癌症小患者。这也是我家亮亮临终前的一点心愿。
6: 阮先生，我代表孩子们谢谢您，这可是一场及时雨啊。
5: 陈院长，您是国内治疗儿童癌症方面的专家，我有个想法想请教您。
6: 请说吧。
5: 我想建立一支专门帮助治疗儿童癌症的基金，你觉得我这个想法可行吗？
6: 这个想法好啊，我支持你，可是需要的资金可不是个小数目。
5: 这个您放心，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6: 好，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医院这边配合的，尽管来找我吧。
5: 陈院长，那太好了，谢谢你。
6: 是我应该谢谢你，这是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5: 对，陈院长。
7: 阮总监，
3: 顾欣妍找阮树峰也来到了这里。
5: 好，找我有事吗？
0: 我来找您是因为公司最新采购的几批钻石的事情。
5: 抱歉，我家里还有好多事情要处理呢，我已经请假了。
0: 是是是，我能够理解，所以我就耽误您几分钟的时间。是这样的，公司最近呢新采购了一批钻石，这批钻石对于公司的生产来说非常的重要，我们已经针对这一批钻石做了下一季度所有新产品的设计，可是被林总给否了。另外，公司最近发生的人工钻事件，我想来问问您情况。
5: 你问我？你应该问问董事长，问问那个陶乐琪。
0: 哎，阮总监，陶乐琪。
3: 顾金岩想起和宋城的一次谈话。
0: 那您知不知道唐董事长当时看中的是哪个矿源？
8: 这个我始终不清楚，但是我听他跟我提过一个中间人，叫那个陶乐奇。
3: 顾新言立刻打电话给林哲。
0: 喂，你现在在哪里？我需要见你一面。
3: 很快，顾新言和林哲在甜品店里见了面。
0: 哎，
4: 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儿？
0: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4: 你说。
0: 帮我查一下采购部的账，就是你之前说的那几笔钻石交易。帮我看一下这些钻石是不是从一个叫陶乐奇的人手里买的。
4: 你也知道陶乐奇这个人？
0: 看来确实是从他手里买的了。
4: 我正在调查他。
0: 那你有没有其他的信息啊？
4: 这个人比较神秘，但我不相信他是无懈可击的。我会继续深入调查下去，有什么消息及时告诉你。
3: 东城紧急召开董事会。
1: 阮总监提议召开董事会。阮总监，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5: 确实有事。
3: 栾树峰站起身，向会场的所有董事弯腰鞠躬。
5: 之前公司出现了人工钻事件，董事长林总及时将产品下架，没有造成太大损失，我很欣慰。但我作为采购部总监，没有及时对产品的质量严格把关，给公司造成了损失，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公司。所以我提出辞去东城采购部总监一职。
9: 淑凤，你这是何必呢？问题确实是出了，我们又没有怪罪你。你一向很稳健，东城的采购部由你把关，我们才更放心啊。
10: 哎，就是淑凤，董事长都不追究了，你呀，怎么说辞职就辞职呢？赶紧坐下吧。
5: 我决定出售我名下的股份，退出东城董事会。
10: 不是，你怎么越说越不像话了？
5: 大家都知道，我儿子因癌症已经走了。我出售股权，得到的钱将建立一支治疗儿童癌症的基金。如果各位对我的股权感兴趣的话，欢迎来找我洽谈。林总，我想说的就这些。
3: 严光耀、邱世学两位董事跟着李卓然回到了董事长办公室。
11: 这栾庆峰是怎么回事啊？突然就提出要卖股份。
12: 儿子没了，受刺激了。
11: 不是，他关键是这个做法有问题，应该事先跟我们打个招呼啊，对不对？直接就在董事会上提出来要卖股份，弄得我们很被动。
9: 待价而沽，什么基金，什么癌症儿童，通通都是幌子。他不过是要借机抽身，套现罢了。
12: 所以啊，我认为啊，我们要把这件事情啊重视起来。万一栾树峰的股份啊落到了林姨手上的话，
9: 这件事我不方便出面。
11: 哎，我去。
12: 哎呀，严大哥，你就别去了，就你那个脾气，跟他两句话不到干起来了，还是我去吧。啊。
3: 顾新言在百度上查找陶乐奇的资料和照片，突然他拿起手机联系丛飞。
0: 喂，有时间见面吗？
3: 晚上，顾新言和丛飞来到了上一次吃烧烤的地方。
13: 喜欢上这里了？
0: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家烧烤店，也是我吃过的唯一的一家。
13: 那你就不用吃别家了。当年我跟林毅为了赶一批货，连续一个月加班到凌晨，每天晚饭都在这里吃。
14: 什么事？
13: 你不怕我跟你要设计稿吗？
0: 丛总监，您脑子里除了设计稿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吗？ 我有事情想要问你。
14: 什么事？
0: 你认不认识陶乐琪？
14: 我知道，但是不认识。他就是唐老师案子的关键证人，
15: 但后来他却失踪了。怎么了？
0: 你能不能再说的详细一点？
14: 我知道的也就这么多。当年唐老师要买钻石矿，这个人是中间人。本来要买商业用矿，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变成工业矿。唐老师为了买矿募集了资金，结果被告上法庭了。
0: 唐婉容的案子一直都存在疑点，是不是找到这个人就有机会翻案？
14: 哎，星妍，你说我脑子里只有设计稿，你脑子里都是什么啊？我知道唐老师是你的女神，但你是不是走火入魔了？就算你找到这个人，其他证件也早就无从查证了，还翻案，哪那么容易啊？你以为林毅不想给他翻案吗？他头上还扣着锅呢。
0: 当年的事，大家都说是林总害唐婉容入狱的，是真的吗？
14: 我们得相信法律。当年林毅被调查，最后被无罪释放了，那他就是无罪。再说，这世界上比你更崇拜唐老师的林毅啊，绝对算一个。而且这家伙对钱特别没有概念，你说他是为了钱陷害唐老师 ？No way， 我是不信的。
0: 那你算不算一个？
14: 我不想给唐老师丢人，我就不算了吧。
15: Cheers。
0: Cheers。
3: 这一天，叶小青、芳芳和李明康正在办公区里八卦。
16: 你这消息可靠吗？
17: 当然可靠了，我这消息可是从董事长办公室传出来的。哎，我还听说啊，这个栾总监啊，他连辞呈都递交到 HR， 现在呀，就等着把股份一卖，拿钱就走人。
18: 哎，栾总监只是一个小股东，他占比又不多。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呢，他把股份卖给谁？
17: 那当然是卖给董事长啦！你想想看，他们平时关系多好呀，不是又是喝茶，又是喝酒，又是打高尔夫的吗？是不是？
19: 那可不一定。
3: 顾青言走了过来，
20: 又开始八卦了，你们。
21: 总监好。
20: 给，你要的签字。
18: 谢谢顾总监。没八卦，就是在说栾总监要卖股份的事儿了。
0: 栾总监要卖掉自己的股份？
18: 对啊，所以小青在猜嘛，他会把股份卖给董事长。但我不这么认为，如果栾总监真的想把自己的股份卖给董事长的话，他们可以直接私底下就转让了，何必非要跑到大会上去说他要把股份卖出去呢？他分明就是想引起两大阵容的对立，把自己的股价炒高，这才是终极目标。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42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随着八威逐渐远离，对我市影响明显减弱，新的一周天气状况逐渐好转，最高气温也将快速升高至35摄氏度左右。未来十天我市仍然多降水天气。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9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阵雨间值转移到多云，西南风6到7级，夜里减弱至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6摄氏度到3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7摄氏度到3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

0: 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十月向来是婚礼旺季，2023年熬过了疫情的新人们合力把11、8天参加7场婚礼送上了热搜，这可忙坏了婚礼策划师。一场婚礼从零散的美好设想到最后的圆满结束，每一个环节或细节背后都隐藏着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也免不了掺杂着情感和利益的冲突，而婚礼策划师的职责之一正是掩盖这些矛盾，至少在婚礼的这一天，那些潜藏在婚姻背后的秘密也就悄悄被策划师尽收眼底了。今天的节目上半时段，婚礼策划师小叶将为我们讲述幸福婚礼的不同侧面。

一场婚礼中的责任分工，往往婚礼策划时就体现得一清二楚了。在从事了8年婚礼策划的小叶印象里，十对新人里可能只有一个新郎会主动参与沟通婚礼，剩下的基本都维持着一种看看就好的状态。还有的新郎只会挑选西装和婚车，理由是这才是男人该负责的。把婚礼的主题和风格交给女孩子来定，这好似已经成为了一种行业惯例。只是还有些更琐碎的，小到喜糖伴手礼，大到宾客的作息安排，就像家务劳动一样，也被安排到了新娘头上。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女性总在抱怨婚礼会让她们压力倍增。提前一年预定酒席四大金刚，提前半年挑选婚纱邀请伴娘，提前2个月试妆准备接亲道具，每一个节点都要操心。到头来，新娘们面对大大小小的琐事，只能无奈地说一句，能办好就行了。但有一个节点可能会出现例外，就是婚礼方案落定前的谈钱阶段。猪猪曾遇到过这样一对新人，在一次电话沟通时，电话那头的女孩子滔滔不绝地向他诉说自己的浪漫构想，粉色的场景，鲜花，罗马柱。像大多数情况一样，他以为这一次婚礼筹备的主力又是新娘。但接下来的线下面聊却让他意识到，这一次和以往不同。当他拿出设计好的出版方案向新人介绍完后，他首先询问了女生的感受，但女生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扭头转向男生，你觉得怎么样？可行吗？还有什么地方要改吗？男生的回答很模糊，甚至干脆用沉默来回答，显然他对婚礼该是什么样子还没有设想，也没有在意女生是怎么想的。猪猪觉得这样的沟通很难进行下去，于是提议新人先回家商量，有了一致的意见再告诉他。关于他们的爱情，猪猪没有过问太多，但他了解过那个女生为了男生发展事业，在疫情期间辞掉了自己的工作。婚礼就像是亲密关系的放大镜，在这场热闹的修罗场中，伴侣双方的感情、个性以及地位都会被无限放大，或明或暗地呈现于婚礼策划的每个环节中。如果双方感情很好，细节中的爱意很难隐藏，他们看彼此的眼神都不一样，会开玩笑，也会相互惦记，会不断问对方要不要吃点东西，冷不冷，穿得舒不舒服。也有太多的新人，即使在婚礼这种场合，对话依然不多，并处处透露着对对方的客气，仿佛他们不是很熟。在小叶经手的300多场婚礼中，有那么一场将双方的不对等不加掩饰地呈现在了所有人眼前。新人这场婚礼唯一的需求是现场宾客要尽兴，更准确地说是男方的需求，因为筹备婚礼时女方全程只露过一面，但没有表达任何意见。在讨论婚礼的流程时，男方对与自己和伴侣相关的环节并不在意，把重点都放在了宾客互动环节。在婚礼现场，小叶连婚礼誓词的环节都不用把控，因为双方只是按照模板进行了简单的问答。甚至新娘在婚礼中也几乎隐身了。酒席办了24桌，新娘的亲人只占2桌，在敬酒这样按理女方必须在场的环节，也只见新郎一家在各个桌之间穿梭。过了很久，新娘自己默默加入了敬酒，新郎没有表示，仍然像自己在敬酒一样走完了整个流程。这场婚礼上，新娘就像在扮演一个配角，完成了自己不多的戏份，就安静地退场了。

4年前 Papi 酱在一档综艺上提起，自己和丈夫恋爱10年，结婚5年，两边亲家从没见过面，过年也是各回各家。这种婚姻模式如今成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理想状态，新人共同组建一个独立的小家，而不是融合两个大家庭。但在现实中，想要让婚姻回归为两个人的事并没有那么容易，婚礼往往就是这种设想要经历的第一道坎儿。面对新人想在婚礼上争取的独立，有些父母选择尊重，有些父母会觉得不被尊重，而在双方的立场中，他们都有自己的理由。每次接手一场婚礼，猪猪都会先确定婚礼的主要决定方是谁，是新人说的算，还是父母来做主。这是策划师接手一个项目初期的小考验。工作中的风险很多都来源于没搞清楚最终决策者是谁，可能前期跟新人相处得很好，但在最后出钱的父母表达了不满。新人的性格、受教育程度和宾客构成等是我们侧面考虑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婚礼策划师小叶将继续为我们讲述他所目击的婚礼侧面。有次猪猪约好跟一对新人和男方父母去看婚礼场地，到了现场，男方父亲没招呼未来的儿媳妇儿，跟儿子也只是哼声打了个招呼。接着他开始背着手来回踱步，面无表情地对婚礼场地展开了严肃的巡视。看完后，他的不满写在脸上，声音有些冲：小姑娘，我就是做建筑的，这个地方不行，如果再过四五十年，我儿子希望跟他老伴儿再过来看一看当时结婚的场地，都没有这个可能性。全程新郎低着头一言不发，蜷缩干瘪而萎靡。其实我私心感觉很心酸，他可能是被打压惯了，也不会反驳，也许不光婚礼，在他人生的另一些决定上也没办法自己做主。而当一行人离开时，新娘只是远远地跟在新郎一家人身后。最终子女做出了让步，这单自然是吹了。后来新娘给猪猪发来了很长的短信，表示自己的家庭纠纷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不便，她感到很抱歉。

猪猪很心疼这位姑娘。从筹备婚礼这件事上，更可能会看到两代人之间沟通和问题解决的方式上存在的差异，看到他们之后的相处。他能看得出未来的婚姻生活里新娘会很辛苦。小叶同样也经历过这种来自新人家庭的考验。当时他按与新人敲定的方案布置好了白绿色系的婚礼现场，但男方的姥姥看到后出奇愤怒，要求工作人员立马全部拆掉，认为这样的现场跟灵堂一样，太丧气了，看着都恶心。这一切让小叶感到猝不及防，他急忙安抚老人的情绪。好在男方有处理两辈人矛盾的智慧，他立马在同一家酒店订了另外一个名叫千秋岁的中式包间。红姥姥说这是专门为他和他的朋友们订的房间，名字和风格都适合他们，这件事才得到顺利解决。从此小叶在工作里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新人选择使用白绿色系现场，那么必须把效果图发给所有家庭成员，确认所有长辈都同意之后，这个方案才能落定。

尽管婚礼中的传统色彩不容忽视，但层出不穷的新变化也确实在发生。草坪婚礼、剧本杀婚礼、干饭式婚礼、旅行婚礼，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不拘一格办婚礼，期待能留下属于自己的瞬间，将仪式真正还给情感。小叶有这样一对顾客，新郎是车迷，玩车既是爱好也是职业，女方从事艺术行业，偶尔研究纹身，很有自己的想法。由于新娘喜欢《暮光之城》，小叶与这对新人商定，以20万的预算打造一场吸血鬼主题婚礼。整场婚礼就像一场大型剧本杀，沉浸感十足，大量的骷髅和哭手带着点俏皮和神秘，点缀了红与黑主题色的婚礼现场。酒杯中盛着暗红色的酒水，像清透的血液，黑色的甜点被人们用骷髅手形状的夹子夹放入盘中。台下坐着的28桌亲戚朋友展现出了极大的包容性，小叶甚至听到了一些人对婚礼创意进行了夸奖。除了在主题上彰显个性，许多人也愿意在自己的婚礼中为自己选择的立场进行一些实践，不接亲不送亲，不走台不交接，不希望司仪说出嫁女儿生儿子，所有女生都从小梦想拥有完美婚礼等等，这些内容这是当下很多女生对婚礼提出的新要求。她们希望能通过砍掉这些仪式细节，表达自己对性别平等的坚持。婚姻不是一个女人的全部，不是谁嫁给谁，也不是谁娶了谁，而是意味着两个人以平等的地位共同迈入生活的新阶段。猪猪就曾为一位坚定的女性主义者策划过婚礼。婚礼筹备时，女方要求自己的摄影、摄像、化妆、造型等婚礼工作人员最好全员女性，因为她想通过自己的一点力量给女性更多的工作机会。而到选主持人时，猪猪犯了难。北京的婚礼主持人市场是由男性垄断的，因为当地会有一些讲究，没有人请女性主持婚礼，哪怕是把眼光放到外地，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女性人选。除了这一点遗憾外，整场婚礼的效果依然振奋人心。新娘用裤子替代了婚纱裙摆，穿着一身干练的装束，与新郎走向了舞台中央。虽然现在已经离职，猪猪还是会觉得能策划这一场婚礼是件很幸运的事。见识了近百场婚礼，他也难免对感情产生了一点点失望和疲惫。

婚礼圆满结束的那一刻，这些情绪都会被抚平。每次接触那些善良的人，看到那些感人的时刻，我还是会落泪。能作为这些经历的参与者，

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婚礼筹备了一半，新人之间总会莫名爆发激烈的冲突，嚷嚷着这婚不结了，随即双双退群。猪猪对此早已习惯，因为根本不用他出面调解，两人自己就慢慢消气了，婚礼的筹办终究会回到正轨。但这一次与那些赌气式的插曲不同，电话里女孩向猪猪倾诉了男方和他的朋友们平时对她的种种不尊重，包括经济方面也是女生在帮男方还信用卡，她在认真地寻求帮助。猪猪陷入了纠结，如果他是我的朋友，我一定会劝他对结婚的事再考虑一下，但作为婚礼策划师，我真的能够以个人立场去左右他们两个之间的情感吗？作为一段亲密关系里的外人，他觉得自己没资格去干涉别人的选择。最终，那场婚礼还是如期进行了。至于后来的故事，就不是婚礼策划师能观察到的了。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魏鹏的前二十年顺风顺水，本科毕业后一路做到家居公司的区域老总。如今行业不再风光，当这个45岁的中年人想要尝试不同的领域时，发现自己这个年纪在求职市场上成了障碍，甚至连应聘肯德基兼职店员都失败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一起认识一位45岁的职场老兵，听他聊聊自己的求职经历。

10年前，魏鹏35岁，在南方某家居公司做总经理，年薪80万，底下管上百号人。现在他45岁，没有正式工作，去应聘肯德基、必胜客、宜家、星巴克兼职，结果都失败了。问题出在哪呢？面试的店长、经理们都不明说，有只说不合适的，有说微信在联系，但没了声儿的。最坦率的是肯德基那位店长，刚开始扯什么交税的事，说收入没他想的那么高。后来魏鹏坚持追问，拒绝原因，店长说，这次招一个前台打饮料的，小伙子、小姑娘、学生最好。肯德基是魏鹏今年的第一个面试，时薪16.5元，比麦当劳高1块，不耽误接送孩子，他觉得可以试试。没想到人家根本不给机会。为什么45岁就不适合打饮料？对方也聊不下去了，只能尴尬地结束对话。魏鹏实在想不明白，他拍了视频发在网上，引来了数百条评论。在很多人看来，35岁是一道职场荣枯线，很多有形的、隐形的歧视将人拒之门外。对于45岁的中年人来说，事情更是如此。2018年《南方周末》一篇报道就写道，45岁已经被内化为绝大部分单位招聘的年龄红线，而且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质疑。一位47岁的网友给魏鹏留言，说自己应聘著名40岁以上职位的公司，居然还被嫌弃年龄大，现在只能在社区服务站做公共卫生。还有一位网友称自己以前做销售，39岁时应聘面包店，人家一看简历只有3个字，不合适。视频底下也有不少网友帮魏鹏出主意，最常见的选择送快递。魏鹏之前就找过顺丰，回复是年龄偏大，他们希望40岁以下。送外卖或者跑网约车，魏鹏觉得干得久才挣钱，现在他得接送孩子、做家务，没有那么多时间。陪诊员本以为自己做过保险行业，熟悉医院有优势，可简历投过去也没有回信。有些建议魏鹏听起来就不太靠谱，比如说去做美甲，我这个年纪去给小姑娘做美甲，想想画面太美。有的确实帮他开拓了思路，比如清洗空调、油烟机的小时工，他也并不排斥。闪送听起来也不错，魏鹏花139块买了马甲、文件袋、冰包，等审核过了打算上岗。这大半个月简历投了，到店问了，大部分集中在餐饮行业，收入要求不高，魏鹏还是都失败了。宜家以他19年家居行业的履历，应该说得心应手，但负责人在求职软件上回了不合适，就再也没有消息。哪怕销售岗月薪4000到7000，他发了求职邮件也一直没回应。也投过一些看起来高端的行业，金融公司的财富营销副总，面试完才发现就是一个销售岗，让你拉身边的朋友买金融产品。还去做了4天的地产中介，没等正式签劳动合同就放弃了。这份工作给他留下的印象是冷漠，他理解，或许因为客户高度重叠，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之前魏鹏没有想到中年再就业这么难。作为管理者，曾经他是坐在终审面试官位置上的人，按照他的说法，他所在的公司不要求年轻，而且相反，希望员工更有生活阅历，能更好跟客户沟通。你来个毛头小子，大学刚毕业的，啥都不懂，怎么去服务那些高净值的客户？失败多了，魏鹏认真想了想中年人的优势和劣势，总结下来，优势是有阅历、有能力，他就很自信，现在能力远胜年轻时。但劣势就更多了，体力不如年轻人，可能薪水要求也高，
上有老下有小，也不能像年轻人那样主动加班，不容易被控制。这阵子魏鹏唯一找到的稳定兼职是在花店，在一栋居民楼里的作坊。来这里兼职的很多都是中年女性，送完孩子就来赚一份钱，大家边干边唠嗑，话题总是离不开孩子。一个大姐最近在发愁女儿的工作，女儿毕业后想在杭州做老师，说通过黄牛花几十万就能搞定，大姐正在犹豫要不要花这个钱。花店这份工作魏鹏挺喜欢，随来随走，按时计酬，不影响接送孩子，还有一点很重要，能学到新东西。上班第一天，魏鹏整个上午都在摘花瓣，黄色的、白色的、红色的、香槟色的。下午学插手捧花，一只向日葵，三只黄色玫瑰，三只白色玫瑰，旁边再搭上几只橙泡泡，这也是他新学到的花名。刚开始听成陈泡泡，还以为花也有姓呢。花店氛围挺好，对于他这样的新人，大家都愿意教。虽然很简单，可能一分钟不到就学会了。唯一的问题就是时薪低，12.5元一小时。魏鹏上次那么低的收入，可能还得是刚毕业那会儿。即便是这样，还是有不少人来应聘。第二次去花店，一进门8个兼职，比上次又多了6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魏鹏继续讲述自己再就业的过程。2000年，魏鹏大学毕业来到杭州时，第一份薪水是700元。那时候地产行业是真正的朝阳产业，商品房市场化刚刚启动，用了10年时间，魏鹏做到了分公司总经理。那是2013年，魏鹏35岁，新买了宝马，2年后又在杭州市中心买下了人生中第二套房子。那些年都是工作来找魏鹏，那会儿的家居行业他形容说纯粹跟捡钱一样。2015年，公司搬迁离开杭州，他和朋友一块创业，自己开家具店，一年也能挣个30-50万。很长的时间里，在经济高速增长中，魏鹏相信自己收入会不断上涨，那么多年确实也是这样。但是也没有想到转变会来得如此之快，楼市不再狂奔，他明显感受到店里的人少了，客流基本消失了，快不行的时候他关掉了店。如果坚持开下去，他说现在自己可能已经卖房子了。猎头主动又找上了门，他开始转而卖保险，一年还是能挣30-40万。他说主要自己是圈子里头一个卖保险的。然而这2年保险行业也大不如前了。中国营销报报道，截至2022年年底，保险代理人数量不足300万人，与2019年高峰期代理人数量912万人相比，减少接近70%。魏鹏的感受更直接，2022年收入大幅下滑，随后估计更差了。这个中年男人看起来心态很好，讲述求职经历的视频也不忘自我调侃。他在社交平台的自我介绍时，给大家展示下老年人找工作的艰辛。很多人怀疑他是不是想体验生活，或者为了流量。魏鹏说自己没有这个心思。今年前4个月，他就挣了1-2万块钱，所以想找份兼职弥补收入。除了挣钱以外，去应聘肯德基这样的门店，他也想了解了解餐饮行业。魏鹏举了个例子，星巴克和瑞幸，他只找星巴克，因为听说瑞幸员工不需要任何技巧，在星巴克干几个月，他以后没准可以应聘咖啡师。但最严格的就是星巴克还有迪卡侬，要求兼职人员必须有一份交社保的全职工作。或许是因为担心工伤一类的风险，自己交社保都不行，国际连锁就是不一样。了解这些行业有什么用呢？魏鹏也没想太多，现在的资产状况他也不会考虑创业。

他说自己是一个保守的人，现在没有太多物质欲望，能有一份工作维持当下生活就行。跟这座城市很多人一样，魏鹏的财产主要集中在房产，两套房子，一套的租金正好覆盖另一套的房贷。除此之外，他说家里没什么存款，当收入长期稳定在某个高水平时，消费自然也高。现在生活当然完全不一样了，宝马车暂时闲置，更多的骑电瓶车，衣柜里阿玛尼西装也开始积灰，进口零食超市都很少去。前几天去了一趟，里面的物价他总忍不住换算成要摘多少小时花瓣。能不能卖掉一套房躺平呢？这也是很多网友给他的建议。魏鹏看到过网上很多人这样做，比如上海一对丁克年轻夫妻存下300万后提前退休，但在他看来这有点太不实际了。哪怕现在利息足够生活，未来利率变化呢？而且躺平也不利于孩子。他说总不能让孩子看着自己父亲天天躺在家里，也是因为孩子的教育，他没想过离开杭州回老家或者其他地方生活。魏鹏原计划是等9月份孩子升学再找一份全职工作，月薪1-2万就行。这几天他已经提前开始准备简历，试着投了100多份，都没什么回音。你履历再丰富，经验再多，对不起，你连简历被打开的机会都不存在。他反思现在的困境跟经济大环境有关，也可能跟我自己有关。2019年的家具纸业经历断层了，去创业，然后又做了保险。他说自己并不焦虑，家庭没有负债，家人身体健康，这是他最大的底气。而且焦虑能有什么用呢？他在视频里建议和自己经历相似的人，找工作途中不要让自己空档，没有稳定的全职，也可以像他一样去找兼职，不论多少，至少能保证温饱。他的求职经历的确慰藉了一些人，评论里说，在暂时没有找到更好的工作的时候没有颓废，可以放下身段面子做这些低薪的兼职，已经赢过很多人。虽然时薪不高，但是总是在想办法赚钱，对家庭来说是积极的，有希望的。魏鹏为这条留言点了赞。520的前一天，魏鹏又在花店干了8小时，一天都是玫瑰花。下班时老板主动问，明天还来吗？魏鹏说不来了，他要去做闪送。5月20日平台有奖励政策，那天早上他7点出门，骑了几十公里，一直到下午3点收工，接着回家买菜做饭接孩子。他的脸明显晒红了，那天他挣了145元，时薪18元，比花店高一些，第二天就又接着跑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kindness and now。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北。kindness and now。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实答。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
3: 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8: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婚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娇羞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本期节目里呢，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主题。刚才一上来作为定场诗的，这是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的一首词《钗头凤》。这个《钗头凤》呢，实际上是一个词牌的名字，这其中讲到的是陆游和唐婉的爱情悲剧。在我们之前的节目里曾经给您安排过一段单弦儿《孔雀东南飞》，说的是东汉焦仲卿和自己的妻子刘氏两个人关系非常的好，但是焦仲卿的母亲总是从中作梗，使得劳燕分飞，两个人呢都寻了短见。那陆游和唐婉的故事几乎就是焦仲卿与刘氏悲剧的翻版。咱们来听的这是一段梅花大鼓，由纪薇老师演唱的《钗头凤》，小楼跟您共同收听。

常挂心间，你与那赵世成生活的可美满。表哥呀，承蒙念念我感情万端，

0: 小子保重。
1: 唐慧仙说罢下山飘然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3: 刚才请您听的，这是一段梅花大鼓钗头凤，浅吟低唱，婉转动人。梅花大鼓这样的曲艺形式表现刚才这样的题材，可以说是恰如其分。刚才这段钗头凤，这是一出爱情悲剧。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调动一下情绪，听一段非常欢乐的，这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一段相声《红事会》。2006年4月1号，郭德纲率德云社回天津省亲演出上的实况录音，咱们来共同欣赏。
4: 中国相声界两个小学生，
5: 对，
4: 郭德纲、于谦，
5: 我们两个
4: 向我的衣食父母、家乡父老致敬，谢谢您。
5: 您好。
4: 相声专场啊，是一场接一场。
5: 对，
4: 刚才这两个演员呢，
5: 啊，
4: 叫徐德亮、王文林。
5: 对了，
4: 王文林是个老先生了。
5: 哎，岁数不小了，
4: 有的朋友对他不熟悉，
5: 您介绍一下。
4: 他的父亲是著名的相声前辈，
5: 嗯，
4: 王长友先生。
5: 对
4: 啊，
5: 王先生
4: 好角儿。
5: 是
4: 王文林为什么说相声说得好？
5: 嗯，
4: 人家他爸爸是说相声的，
5: 家传。
4: 天津有一位相声的名演员，
5: 嗯，
4: 杨毅。
5: 对呀，
4: 为什么相声说得好？
5: 嗯，
4: 他爸爸是说相声的。
5: 对了，
4: 杨少华。
5: 是啊，
4: 侯耀文说相声为什么好啊？
5: 嗯，
4: 他爸爸是说相声的。
5: 嗯，
4: 侯宝林，
5: 大师。
4: 于谦为什么说相声好？
5: 哎哎哎，紧拦慢拦，这下还是拍上了。等会儿啊
4: 啊，
5: 拦您一句，
4: 他为什么说相声好？
5: 我爸爸不是说相声的。
4: 对，你爸爸是听相声的。
5: 哎哎，这怎么说话呢？这是。不是，
4: 没错啊。
5: 啊，
4: 你爸爸是说相声的吗？
5: 不是啊。
4: 那就是听相声的呗。
5: 这怎么那么别扭啊？这个啊，
4: 所以王先生说相声说得好。
5: 哎，是。
4: 这边这个演员叫徐德亮。
5: 对，
4: 他的老师是北京的相声名家，
5: 嗯，
4: 张文顺先生。
5: 张先生，
4: 大伙儿也瞧出来了。
5: 嗯，
4: 这小子不老地道的。
5: 不老地道，
4: 净跟老先生这儿占便宜。
5: 这开玩笑，
4: 不怪他
5: 啊，
4: 他师父教的。
5: 哦，他师父也这样。
4: 张文顺张先生就那样。
5: 哦，
4: 好占人便宜。亮子很小，
5: 嗯，
4: 10岁就跟了张先生了。
5: 哦，跟着一块学徒，
4: 就拜师学艺。
5: 嚯，
4: 从小那老头净教这个。
5: 教什么坏？
4: 就跟他逗着玩
5: 啊。
4: 亮子
5: 啊，
4: 我教你好玩的。
5: 怎么着？
4: 回家跟你爸爸说
5: 啊，
4: 我知道事情真相了，你准能挣钱。
5: 就这么一句就挣钱？
4: 孩子懂什么呀？
5: 啊，
4: 回家找他爸爸去了。
5: 嗯，
4: 我知道事情真相了。
5: 哦，
4: 把他爸。

0: 巴吓的，
1: 是这就害怕了，
0: 脸都绿了。啊，掏出50块钱来，孩子，去，想吃什么买什么，
1: 不是给钱，
0: 别跟你妈说。
1: 啊，这就给钱了。
0: 孙亮子一瞧，这就见了钱了。
1: 哎，这灵啊！
0: 转身找他妈去了。嗯，妈，我知道事情真相了。哦，他妈掏出100来。
1: 嚯，
0: 孩子，别跟你爸爸说，拿着花去吧。
1: 这老两口子全有事儿，合着。
0: 这亮子美坏了。找到一个发家致富的办法。
1: 哎呀，
0: 攥着150块钱走到大街上，
1: 高兴，
0: 铁齿大嘴。
1: 嗯，
0: 打对过送信的来了，
1: 邮局的。
0: 徐德亮一指他，
1: 嗯，
0: 哎，我知道事情真相了，
1: 还是这套。
0: 送信的哭了，
1: 啊，
0: 儿子，爸爸抱抱吧。
1: 这个，
0: 你走了，走了，
1: 是走了，
0: 走了。大伙儿看台上演员有意思，
1: 啊，
0: 您都希望了解一下这个演员背后是怎么回事。
1: 哎，台底下怎么样？
0: 要想了解演员，你就得问同行。
1: 那当然，
0: 问外人不知道，
1: 外人不了解呀。
0: 于谦老师的背后你们知道吗？
1: 该说我了是吧？
0: 隆重介绍一下，
1: 啊，
0: 中国相声界很不错的一个演员。
1: 您过奖了，
0: 真好。
1: 没有，
0: 为人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1: 哦，
0: 优点呢说不过来，
1: 这都是应该的。
0: 没有这些个优点，想当初跟兔子赛跑他就赢不了。
1: 我是那龟呀，是怎么着？
0: 不许美化自己。
1: 哎，我还美化呢，没有这么说话的。
0: 人都乐意往脸上贴金，看见了吗？
1: 这不算了，这个
0: 这是人的弊病 啊。
1: 但
0: 是这个人我认为真好。
1: 真好吗？
0: 真太好了。
1: 好，
0: 聪明好学，不耻下问。
1: 对，
0: 我说这不知道，问问别人吧。
1: 那当然，
0: 有人脸皮就薄，
1: 拉不下脸来，
0: 不好意思。
1: 嗯，
0: 于老师没有。
1: 当然，
0: 你这倒退多少年，于老师就问我
1: 啊，
0: 德刚，
1: 嗯，
0: 什么叫聪明？你这人家问这题，
1: 这还不好回答。
0: 什么叫聪明？
1: 您说什么？
0: 我说我教给你一个小测验。
1: 是，
0: 我把手放在墙上。
1: 哦，摁在墙上了。
0: 我说你伸手打我这手。
1: 哦，
0: 还真狠呐！
1: 啊，
0: 攥着拳头奔我这手，嘡就来了，
1: 来一拳。
0: 我手躲开了，墙上有一钉子，哗，血就下来了。我说看见了吗？
1: 嗯，
0: 我这个就叫聪明。
1: 那我这就叫傻了是吗？
0: 把于老师美的呀！
1: 啊，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哎，呵，
0: 我可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啊！一转身回家，看见他哥哥。
1: 嗯，
0: 他哥哥问他：“哎，什么叫聪明？”
1: 哥俩都不知道。
0: 把谦儿乐坏了。
1: 嗯，
0: 我把手伸出来，
1: 啊，
0: 你打我的手，你就知道什么叫聪明了。
1: 老方法，
0: 哈哈哈！来吧。
1: 哎。啊，放脸上啊！
0: 他哥哥可练过武术
1: 啊，
0: 你大拳头跟洗脸盆似的。
1: 哎呀，
0: 半个多月出不来门。
1: 是啊，眼睛都封上了。
0: 了不起！
1: 哎呀，我还了不起。
0: 换别人这个事儿，谁敢在大庭广众说呀？就是人家于老师敢拿出来让大家笑一笑啊。
1: 这你说的，你要不说我也不说，知道吗？
0: 我替你说。
1: 我用不着，
0: 反正我的心意您是理解的吧？
1: 您什么心意？
0: 我是为了夸你，于谦，
1: 没听一句了，
0: 真好。
1: 真的吗？
0: 就这个人性，这个能耐，琴棋书画，你说画个鸟，画个花草，写个毛笔字儿，
1: 啊，
0: 整个说相声这堆儿里你找去。
1: 我倒是喜欢。
0: 没有了。
1: 嗯，
0: 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再找一个跟您能一块站着的人还有吗？
1: 啊，
0: 没了，
1: 我就这么高了，
0: 得在古人里边去找。
1: 古人哪位？跟我
0: 有一辈古人
1: 啊，
0: 和您能相提并论。
1: 哪位啊？
0: 宋朝的李师师。宋徽宗最爱李师师。
1: 哦，李师师
0: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美艳惊人。有句话说不说在我，听不听在您。
1: 您可以说。
0: 把名字改了吧。
1: 叫什么呀？
0: 于师师。
1: 哦，我这就改叫于诗诗了。
0: 哎，这个名儿听着它肉头，你知道吗？
1: 肉头，
0: 就一个李诗诗把您就比完了吗？
1: 还不够吗？
0: 没有。
1: 哦，
0: 这个人性情很刚烈。
1: 哦，
0: 而且注重感情。
1: 哎，对，
0: 这么多说相声挑不出来。
1: 感情动，
0: 只有一个古人能跟您比。
1: 还哪位？
0: 杜十娘。
1: 杜十娘，
0: 把名字改了吧，
1: 叫
0: 于十娘。
1: 于十娘，
0: 对，这个还不算，您的民族气节很重。
1: 哎，这是最根本的东西。
0: 比如说现如今天津卫有难了
1: 啊，
0: 你要是死了能把老百姓都救了，你死吗？
1: 我当然可以死。
0: 好，
1: 嗯，
0: 死去，我这就痛快多了，知道吗？
1: 您把我弄死你痛快多了。
0: 说相声堆里找您这样的还有吗？
1: 又没有吗？
0: 只有一辈古人跟您相提并论。
1: 又是哪位？
0: 赛金花。
1: 赛金花，
0: 八国联军冲进北京城，不是赛金花讲情，百姓们就生灵涂炭了。
1: 哦，
0: 听我的，把名字改了吧。
1: 改叫
0: 于金花。
1: 哎，于金花。
0: 哎，叫了金花之后有很多好处、
1: 啊、
0: 但是您注意闹天刮大风别出去。
1: 为什么？
0: 你出去广告牌子倒了，把你拍那儿，大伙儿都得喊、
1: 啊、
0: 砸金花了。
1: 嗨，玩牌呢是怎么的？
0: 就说我这个意思，我这个心情。
1: 您比这些人，
0: 我得捧您呢、啊。
1: 您捧我？
0: 为什么他这么了不起啊？
1: 啊，
0: 祖上积德行善，
1: 一直就好。
0: 于谦的父亲
1: 啊，
0: 到北京一扫听，没有不知道的。
1: 那当然
0: 啊，家里边弟兄也多，
1: 嗯，
0: 大排行行八。
1: 对，
0: 北京于八爷，
1: 就都那么叫，
0: 都知道。北京于八爷，
1: 嗯、
0: 啊，呵，北京八爷
1: 是。
0: 京八爷，京八，
1: 什么京八啊？
0: 简称吗？
1: 简称就狗了，知道吗？
0: 啊，了不起呀、
1: 啊！啊，
0: 净干好事儿，
1: 那叫善人呢。
0: 没亏过心，
1: 对呀、啊，
0: 没亏过心
1: 啊。啊，
0: 走在这个街上，小孩们跟那儿拿棍儿打那大猫。
1: 哎呦，
0: 这么大的猫，有条腿有毛病，
1: 啊、
0: 瞎一只眼，
1: 残疾了。
0: 孩子们拿这棍儿，啪啪啪。
1: 打这猫，
0: 打这猫，就这猫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得，
1: 多难受！
0: 谁管得了啊？
1: 啊，
0: 他们老爷子于大善人打这过。
1: 嗯，
0: 住手！
1: 哎，
0: 躲开！
1: 拦住！
0: 谁家缺德孩子？
1: 别打！
0: 躲一边去！
1: 就是，
0: 多可怜这猫
1: 啊！
0: 打！
1: 啊！
0: 脑浆子都出来了！
1: 啊！他这给弄死了！
0: 安乐死吗？
1: 哎，什么安乐死？
0: 啊！
1: 这更快呀、啊！这个
0: 走到过街天桥上。十冬腊月大雪纷飞，
1: 嗯，
0: 有卖小兔子的，
1: 哦，
0: 小笼子装着，
1: 对，
0: 哎，8块钱一个，
1: 是
0: 大风小号，也不喂水也不喂菜，小兔子全在一块儿，
1: 嗯，
0: 多可怜呢，
1: 快死了，
0: 没人管，
1: 嗯，
0: 于老爷子打着一过，多少钱？
1: 嗯，
0: 8块，5块钱一个，我都要了，
1: 哦，
0: 掏钱给人家，
1: 包圆
0: 这好几十个他都买下来了，
1: 嗯嗯，
0: 买兔子回家了，
1: 是，
0: 他跟这儿15一个往外再卖，
1: 哎。做买卖呢，
0: 有打街上对过来老太太，
1: 嗯、
0: 衣衫褴褛，鬓发蓬松，
1: 嗯，
0: 老太太这俩胳膊都没有了，
1: 就剩俩裤衩，
0: 俩裤衩，
1: 嗯，
0: 这儿挂着一兜子，
1: 哎呀，
0: 哆里哆嗦往前走，
1: 要饭，
0: 谁管？
1: 我惨，
0: 没人管，
1: 嗯，
0: 他爸爸看见了，打怀里掏出一把钱来，
1: 当然掏钱，
0: 1块的、5毛的、1毛都有吧，
1: 是
0: 一大把，歘，
1: 搁在里头，
0: 给塞兜子里了，
1: 就是，
0: 带出一张50的来。
1: 他损不损呢？他
0: 连换零钱、
1: 嗯、什么呀，这人的钱也换呢？
0: 于大善人呢、
1: 啊、这是善人干的事儿吗？
0: 可着北京城您扫听见没有不知道的，
1: 嗯，
0: 就是有一样这么好的人没结婚。
1: 哎，
0: 你知道
1: 吗？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
0: 就一个人、哎、一个人，
1: 什么一个人
0: 啊
1: 没结婚，我打哪儿来的呀？
0: 你是后来的事儿了。
1: 怎么后来事儿呢？
0: 后来结婚，结婚之后才有的你吗？
1: 哦，开始没结婚。
0: 他结婚晚，
1: 是
0: 一天到晚净忙着上街干善事去了，
1: 啊啊啊，
0: 哪有时间管自己的终身大事儿？
1: 哎呦，
0: 北京城的媒婆界都轰动了。
1: 这还有一届
0: 于大善人，
1: 哦，
0: 谁要给这门亲保成了，那还了得？
1: 嗯、
0: 啊、
1: 嗯、
0: 啊，来一位媒婆，
1: 是
0: 上你们家找你父亲。
1: 哦，
0: 一进院就喊。
1: 喊什么？
0: 于大善人在哪儿呢？
1: 呵，
0: 善人住哪儿呢？
1: 会说话。
0: 哪位是善人？谁给善了啊？
1: 善了，
0: 哪儿了？
1: 没有这么叫的，知道吗、啊、叫善人。
0: 你爸爸出来，我就是我、
1: 嗯、
0: 可乐吧，看着我，嗯，
1: 别应这个，知道吗？

0: 您说
1: 啊，
0: 您这岁数可不小了、
1: 嗯、
0: 也得成个家了，有个人照顾着您多好啊、
1: 哦、
0: 好啊，有合适的吗、
1: 哦、
0: 哎，这一说说哪儿哪儿哪儿住着一家人家，
1: 嘿，
0: 这是你姥姥家。
1: 哦，
0: 你父亲很高兴
1: 啊，
0: 拜托你了，
1: 是
0: 去谈去吧。
1: 哎，跟人说去。
0: 媒婆跟得了圣旨似的，转身奔你姥姥这儿。
1: 嗯，
0: 姥姥家在北京城是一大户，
1: 也是大家，
0: 住在前门大石烂那儿。
1: 对，
0: 哟，那几条胡同都是他们家的，知道吗？是七大胡同啊，还是九大胡同啊？
1: 八大胡同。
0: 哎，他知道
1: 什么八大胡同？嗯。说的不是那些地方，知道吗？
0: 自个儿家的事自个儿知道。
1: 哪儿啊？
0: 嗯，
1: 没不住那儿，
0: 反正老宅子嘛，
1: 是大户，在别的地方
0: 大院子了不得呀。
1: 啊，
0: 媒婆来了，到门口一瞧，你大舅站在门口了。
1: 哦，
0: 他大舅可了不得，
1: 是
0: 想当初就是北大的高材生啊，
1: 那是才子，
0: 是个文人呢、啊、
1: 对，
0: 这会儿正放假呢、
1: 哦、
0: 在家门口站着念书呢。
1: 哦，
0: 得有个一米七八的大个儿，
1: 这帅啊，
0: 剃一光头，
1: 哎
0: 哎，青须须的络腮胡子，光着膀子，扎着板带，底下穿着洒鞋，胸口这纹着两条带鱼。
1: 哎，哎呀，不是带鱼，
0: 塔吗？
1: 什么塔吗呀？
0: 纹的什么？反正是海鲜。
1: 二龙戏珠，你知道这个
0: 是吗？呵、
1: 啊，
0: 好看啊！
1: 啊，
0: 还滴的血呢啊！
1: 啊，
0: 头天刚纹的啊！
1: 好，这是文人的打扮吗？这
0: 站在门口拿着这本《金瓶梅》啊！
1: 哎，哎呀，撂下，撂下。
0: 这个画啊，画得真好，
1: 还看画呢，还
0: 文人吗？
1: 文人什么文人，在大街上看这书啊，
0: 知道吗？
1: 啊，
0: 媒婆来一说，保媒拉气儿、
1: 嗯、
0: 大舅乐了，快上屋去，快上屋去，今天热闹、
1: 哦、
0: 家里边今天是票房的过牌。
1: 怎么还有票房啊？
0: 老北京人讲究这个
1: 啊，
0: 票房啊，就是喜欢唱曲儿的人，
1: 哦，
0: 唱单弦八角鼓的聚到一块儿，
1: 对，
0: 也请一个弦师、
1: 哎、
0: 在家里边搞业余活动，
1: 一块玩，
0: 这叫票房。
1: 对了，
0: 活动的时期这叫过牌。
1: 嚯，
0: 往屋一走，一屋的人呐、啊，都是唱岔曲儿、唱单弦的。
1: 是啊，
0: 单弦岔曲儿那是风花雪月、上档次的东西。
1: 那是奇人唱的。
0: 这会儿你母亲跟那正唱着呢。
1: 是吗？
0: 那会儿她还年轻呢，那会儿还是姑子呢啊。
1: 哎，对，
0: 那会儿，嗯，
1: 那姑子像话吗？
0: 什么？
1: 什么个姑娘呢？那时候是
0: 那会儿就算是姑娘吧，就算啊。
1: 什么叫就算？
0: 算不算？
1: 废话，就是
0: 站在那儿正唱着呢。
1: 嗯、
0: 啊，这弦师一弹过门。你母亲打着八角鼓
1: 啊，
0: 唱的是风花雪月的段子，
1: 好听。
0: 说实在的，比昆曲还雅。
1: 唱的什么段？
0: 真好听啊！
1: 您学学。
0: 唱的是红日滚滚坠落西坡呀，小两口坐在炕上来把十八摸呀。
1: 哎呀呀呀！
0: 摸了摸堂堂，
1: 就别唱。什么段子这是？
0: 风花雪月，
1: 这个呀。
0: 好听，好听啊！
1: 十八摸着不像话，这个
0: 时间有限，不唱全了就啊，
1: 那就根本也就别唱了。
0: 媒婆把来意一说，
1: 啊、
0: 把你姥姥乐的
1: 哦，
0: 给您添麻烦，
1: 嗯、
0: 啊，太好了。
1: 哦，
0: 姑娘大了不能留，留来留去结冤仇。
1: 哦，
0: 金莲这回一出了门子啊，我就踏实了，听着了吗？
1: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0: 这孩子不听说。
1: 什么？我妈叫金莲啊。
0: 我没说你姥爷姓潘啊，
1: 哎，还是潘金莲吗？这不是
0: 姥姥跟人客气吗？
1: 什么客气啊？
0: 金莲一出门子我就踏实了
1: 啊！
0: 以后这个瓶儿啊，什么芍药、牡丹啊，这都得您费心啊。
1: 这都是谁呀、啊？这个
0: 你那几个姨，
1: 哪儿来这么些姨呀、
0: 啊？你母亲姐们多嘛？
1: 啊，
0: 姐们多嘛？啊，一说好这事儿，赶紧回来给你父亲报喜。
1: 哦哦，
0: 哎呦，老爷子高兴坏了。
1: 嗯、啊，
0: 安排人收拾屋子，准备迎娶应用之物。
1: 结婚了。
0: 这天跟屋里正忙活呢。
1: 嗯，
0: 一挑帘儿，进来九个和尚。
1: 哎，
0: 道喜，道喜，道喜，道喜。
1: 和尚道什么喜？
0: 给你爸爸道喜呀、
1: 啊。干嘛呀？
0: 你爸爸最好交和尚的朋友啊。
1: 净这朋友。
0: 几位大师傅来了，山人，我们是给您念经来了啊。给您道喜
1: 哦、
0: 啊、念经念增福增寿经。
1: 哎，这好啊，
0: 我们这就要念了啊。
1: 啊，
0: 你父亲说等会儿，
1: 等吗？
0: 等我躺下再念啊。
1: 哎，起来吧，起来吧，念经干嘛还躺下呀、啊、
0: 有身份呢、
1: 哦、
0: 你要坐着听这没份儿了。
1: 哦，都躺着、
0: 哎、躺下听，
1: 躺下听。
0: 哎，躺好了，拉过那白炕单子来啊。
1: 哎，分
0: 啊，
1: 就别盖上了，就躺着听就完了吧。
0: 怕着凉啊。
1: 啊，
0: 盖着胸口这吧。
1: 哦，到这儿
0: 盖在这儿。
1: 哎，那
0: 和尚过来。哎，去去去去
1: 啊。哎，全盖上了。
0: 道场成就，镇济疆场，
1: 嗯、
0: 哦、斋主虔诚上香。

0: 唱
1: 了这。这花里的这没完了这个。
0: 念完经打和尚啊？
1: 哎，这句搁这儿了是吗？
0: 我就会几句，不老词似的。
1: 这也不是增福增寿经啊！
0: 你管他那个，听个乐呗，是吧？
1: 这谁听了乐呀、啊？这个
0: 一直到迎娶的这天，八抬大轿浩浩荡荡就来到你姥姥家，
1: 那么热闹。
0: 你姥姥把门一关
1: 啊，
0: 不给了，
1: 不给了。
0: 哎，这是有学问，
1: 怎么
0: 避一避煞气？
1: 有这规矩。
0: 屋里边你母亲顿足捶胸啊！
1: 啊，
0: 我不去。
1: 有，
0: 我才不去呢。
1: 是，
0: 我就讨厌结婚、哎、啊！
1: 怎么
0: 这些年净结婚了
1: 啊？不去，不像话啊！这个
0: 老了也生气，
1: 是，
0: 别胡说八道的，
1: 就是
0: 胡说啊！这都节俭了，别误了好时辰、
1: 嗯。
0: 你真不去？
1: 对，
0: 我去吧。
1: 哎，回来，他去像话吗？
0: 热心肠，你知道吗？
1: 那也没有这样。
0: 一会儿的功夫，大伙儿劝完了，去吧，去吧。换好了衣裳 啊，穿红挂绿，脑袋上还戴一盖头、
1: 啊、
0: 上写四个金字儿
1: 啊，
0: 足疗保健。
1: 哎，不对，像写这四个字啊，
0: 我也不老懂，不认字儿。
1: 龙凤呈祥，
0: 行，写什么都行，写什么都行 啊。
1: 什么叫什么都行啊？
0: 龙凤呈祥
1: 啊，
0: 有人搀出来聊个轿帘，把你母亲往里边一送，撂下轿帘，你姥姥打屋里哭着就出来了，
1: 这才心疼啊！
0: 闺女是娘的心头肉啊！
1: 对呀、
0: 啊，你看见天在一块儿没事，这一走舍不得，
1: 那可不嘛！
0: 你三姨搀着你母亲，妈您别哭了，我你别拦着我呀！你姐姐走了，我这心里难受，
1: 哦，
0: 我得哭出来，
1: 那您就哭出来。
0: 可说是我那没有见着面的，叫不应的。

0: 我三姨不唱两句？
1: 叫一声二姐姐，再不能够回还。
0: 行行行，别唱了，别唱了。杨三姐告状是吗？
2: 多可乐这个，多可乐。
0: 可乐不行啊！
3: 三姨也劝，别哭了，别哭了，赶紧吧。
0: 别唱了，
2: 撂下轿帘
0: 啊！
2: 你姥姥拿出一条贴在轿上，祸已售出，概不退换。
0: 哎，不嗨。
2: 啊，
0: 不贴这个撕下来，
2: 八抬大轿搭着人赶奔你父亲这儿
0: 啊，
2: 来到门口，你父亲把门一关，
0: 干嘛？
2: 不要了，
0: 哟呵，又不要了，
2: 多的脾气
0: 啊！
2: 话音刚落，一拐弯过来四个流氓，啊、我们要，我要
0: 也不给
2: 啊，
0: 谁要给谁是吗？
2: 功夫不大，门分左右是鞭炮齐鸣
0: 哦，
2: 你父亲往这一站，大把的撒钱呢，
0: 嘿，
2: 这些个孩子还有好些个要饭的都过来抢钱呢，
0: 这凑热闹吗？
2: 一边抢钱一边骂街，
0: 骂什么呀？
2: 钱上拴着绳子都蹬回去了。
0: 哎呀，哼，什么人性啊，这都
2: 老头就是大方啊，
0: 还大方呢、啊、
2: 八抬大轿往里边走，大门口有一个盆，里边有火苗子
0: 啊，
2: 茶坊手里端着一杯酒往上一泼，
0: 对，
2: 讲究日子红红火火，
0: 这叫卖火盆，
2: 要泼还没泼，你父亲过来了、啊、打住，
0: 怎么了？
2: 那点火苗子管什么用啊？
0: 是啊，
2: 我那屋有汽油，
0: 哎，嚯，这了了，知道吗？
2: 大伙儿拦着您，别胡来哈、啊！
0: 哎，
2: 把新人搀进来，满院的亲友啊，
0: 嗯，
2: 老爷子真高兴啊，同着大伙儿把衣裳全脱了。
0: 哎哎呀，没有这样的，
2: 换上新衣裳啊，
0: 那也屋里去呀、啊，
2: 上屋里换，换上全套的喜服，一挑帘往外一走，大伙儿哗全乐了。老头一低头，脸腾就红了，
0: 怎么回事？
2: 没穿裤子啊？
0: 去、哎、你的！
4: 跟您一块儿听了刚才这段相声《红事会》，本期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邀请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明天的欢乐群英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传雄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

0: 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1: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2: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3: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7: 2026年的7月15号，我们在早上的7:05啊，此刻所听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景田。根据市气象台最新的消息呢，昨天呢我是出梅了啊，今年呢我是在6月19号的时候入梅，入梅的时间和常年持平，出梅的时间呢比常年要晚一天。梅雨期持续了26天，期间呢平均的梅雨量呢是达到了245.1毫米，较常年偏少1成。根据市气象台的消息呢，7月17号之前，我市呢都是持续晴热高温的天气，所以这两天的温度会比较高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午后呢多分散性的热雷雨，那本月的中旬末期还会有一次过程性的降水。市气象部门提醒呢，入梅这个出梅之后呢，我市仍然是处于主汛期之内啊，为台风强对流活动的一个活跃期，要防范对人身的安全、还有交通运输、户外作业、供电设施以及农业生产等等带来的不利影响。此外，出梅之后，我市将会迎来盛夏高温天气。比如说，你看今天啊，7月15号，我市就入伏了。今年的三伏天呢，时长是40天，比去年要多10天，属于长三伏。来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具体天气啊，今天15号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7度到35度。明天16号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8度到35度。好，我们关注过天气的状况啊，在早上的7点到8点节目当中，我们用新鲜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在清晨的上班路上。我们也邀请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今天我们的早安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五月天的这首《宠上天》。

0: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我们在早上七点十一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城市资讯啊，来关注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台风八位过境，随着风力逐渐减弱呢，昨天上午十点钟，在江苏海事局统一的指挥调度下，镇江海事局解除了临时性的交通管制，长江镇江段迎来了全面解封。我们来一起听现场发回的报道。
1: 上午十点半，记者跟随镇江海事局海巡艇来到长江引工洲航段。此前因台风全部锚泊避风的船舶正有序恢复通航。镇江大沙海事处京口海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于云涛介绍，他们提前与上下游海事部门、长航公安等部门协调制定疏导方案，分级分类对复航船只开展高风船流疏导。
2: 在解除交通管制期间，我们主要遵循四项疏导原则。第一，先海船大船后其他船舶。在十三号中午十二点左右，我们已经开始先行辖区的海船逐步的解封。第二，先航道在锚地码头同步疏导船闸内的船舶。今天凌晨五点，我们通知舰备船闸先行让大风期间避风的小船先出舰备河口，错开正式解封后的船流高峰。第三，先普通货船后危化品船舶。第四，江面风力不超过六级，渡船有序的复航。
1: 解封期间，镇江海事局会同多部门强化海巡艇现场驻守和应急力量预制，开展水域复航通行安全护航专项工作。长江航运公安局镇江分局镇江派出所水上警务队警长甘兆峰：
3: 我们联合海事部门加强江面巡航登船检查力度，重点核查船舶航行设备、船员安全操作规范，及时提醒船民关注江面残余阵风风险，全力筑牢辖区水上安全防线，守护解封后船舶船民的通航安全。
0: 在长江镇江段迎来全面解除交通管制之前呢，在昨天凌晨的五点，随着长江交通管制的部分解除，舰壁船闸率先恢复正常通航。针对台风期间积压的待闸船舶，舰壁船闸开启了满负荷的疏导模式。上午记者在舰壁船闸看到众多船舶正在待闸，船闸一线二号闸满负荷运行。台风过境期间呢，舰壁船闸工作人员对闸区内的机电设备、排水系统还有驻航标志等开展了全覆盖拉网式的安全隐患排查。全面排查整治积水、设备故障等安全隐患，确保台风过后所有的设施设备能够状态良好、运转正常，为快速恢复通航筑牢硬件保障。我们再来关注到苏福办最近的有一个陪伴式服务预约啊，一同来关注。记者从市数据局了解到，最近呢，苏福办镇江旗舰店陪伴式服务预约功能正式上线了。市民朋友呢，可以登录苏福办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点击进入镇江旗舰店，就可以在首页找到陪伴式预约服务页面。进入页面之后呢，市民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办事的事项、办理的日期、办理的时段，提交陪伴申请后会显示预约成功。之后啊，市政务服务中心陪伴人员会提前与市民对接，核实办事需求。市民来到市政府的这个政务服务中心之后呢，会由专人引导陪同至对应的专区窗口进行业务办理。接下来啊，市政务服务中心将会持续优化陪伴式服务体系，拓展陪伴事项的覆盖范围，优化线上预约流程，以数字化赋能便民服务。我们在早上的七点十五分，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的锁定到的是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详细，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九六三听众互动群。现在我们在这个时候休息一下，来听到袁若兰的这首《暑假作业》啊，孩子们的暑假作业做得怎么样了呢？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1: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2: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3: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4: 我妈妈什么最长？
5: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1: 为什么？
4: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1: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6: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0: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7: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8: 早上7:21，城市分贝，我们正在关注的是城市资讯啊，我们再来关注一场甜蜜之约。最近呢，第九届镇江市农业科技嘉年华桃砖厂活动啊，在句容圆满收官。活动以桃为媒，以科技赋能，为我市的桃产业发展构建起了产学研对接、产销融合的交流平台。活动设置了样品品鉴、产品发布、基地观摩等等多项环节，参会代表先后走进新品种、新技术的示范基地，实地去了解栽培的设施、绿色防控等等先进的生产模式，直观感受科技赋能下的镇江桃产业标准化、绿色化的发展成效。活动现场还评选发布了40个镇江好桃和10个优质的桃基地。市农科院果树研究室主任杨勇介绍，桃产业呢是我市的第二大特色果树产业，目前全市的种植面积达到了3.13万亩，年产桃果达到4.89万吨，综合产值呢，产值也达到了4.75亿元，配套乡村文旅增收近1亿元。说到桃产业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无人机运桃的相关消息。最近呢，句容市天王镇斗门村的500亩桃园迎来丰收。今年当地引入了无人机转运鲜桃，有效破解了山地果园的运输难题。走进天王镇斗门村盖地果业这样的一个果业桃园，果农们正在穿梭在果树间采摘鲜桃，与此同时，一架无人机在果园的上空盘旋，将新鲜的桃子啊快速调运到装货区。盖地果业负责人周玲介绍，采摘旺季呢，他们每天要采桃达到5000斤左右。那么一趟无人机单次运输呢，会达到100公斤到150公斤，单飞来回的时间大概是4到5分钟，就可以到达指定的仓库了。周玲还介绍呢，桃园这个陡坡比较窄，那么过去的时候果实全是靠人力挑运下山的，不仅运输效率低，在颠簸当中的磕损率，这个损耗率也特别高。那么今年果园引入了无人机承担鲜果的转运任务之后，运输效率大幅提升，每天的运输量可以达到10吨，而且成本仅需要1000元左右。这样的一个创新模式啊，让丰收的甜蜜能够快速的抵达市场啊。我们再来关注到老旧住宅电梯更换的相关消息。去年的京口区啊，将老旧住宅电梯更新呢列为重点民生项目，项目覆盖5个街道、18个小区，共计要更换143台老旧电梯。那目前所有的老旧电梯的更换工作已经完成。恒美家园小区啊，是此次实施老旧住宅电梯更新项目的小区之一。记者了解到，这个小区的 A 区有12台使用超过15年的老电梯，长期以来呢，频繁出现卡顿、停运、零件老化等等问题。 小区居民徐先生介绍啊，说夏天天气这么热的时候，老人还要一步一步的往顶楼爬，都是十几层的，感觉非常的不方便。从前期的意见征询到施工过程的监督，金口区建立起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确保每一台电梯的更换都经得起检验。金口区物业管理中心副主任刘云峰介绍，下一步呢，会同市监管局持续去摸排辖区的老旧电梯的底数，持续用好国债惠民相关政策，分批推进其余的小区的老旧电梯的升级改造，常态化做好电梯后期的维保监督，长久守护居民的乘梯安全。好，我们在早上7:25啊，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我们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稍后我们要进入到半点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安子与九妹的这首《南海少年》，马上回来。

9:39，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在这个暑假呢，8月8号，我们的主持人赵丽会带队出发去到潮汕。我们的这个潮汕游呢，是从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的一个行程，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都包含其中，带大家重走电影的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去定格同款的画面，乘坐轮渡去感悟剧中的深情。你要说是哪一部剧啊，就是前段时间特别火热的这一部《给阿嬷的情书》，我们是跟着这部电影呢，打开了这样的一个电影这个循着光影的足迹的电影主题之旅，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这样的一个光影足迹呢，奔赴一场温柔的相遇。如果说你想要去和我们的主持人赵丽一块出发的话呢，可以去拨打我们大管家微信号或者是电话啊，18344811963，这个微信电话是同号的，可以直接去咨询18344811963。好，此刻时间我们在早上的7:40啊，我们现在来休息一下，听到来自于许巍的这首《时光》。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2: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1: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2: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2: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4: 习惯了早上7点的油条豆浆，来点儿好听好玩的资讯营养，上班路上振作精神，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
5: 早上7点47分啊，今天我们的热点关注，我们来说到最近的广西多地啊遭遇洪涝灾害，灾情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不少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呢纷纷主动的捐款捐物，助力灾区的重建。7月9号，全网粉丝200多万的旅行博主李女士呢发视频表示，自己呢已经向广西当地呢捐款20000元之后，被部分的网友质疑金额太少，还有网友私信她进行网暴。对此呢，李女士解释说啊，20000元是她综合自己的存款和日常的开销之后，尽自己所能捐出的心意。这个事件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今天城市分贝，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你看，有网友就说了，捐20000也要炫耀，让大家知道最少捐100万才有资格炫耀。有的时候真的想问一问啊，你捐了多少呢？有网友欣然认为说，公众人物啊，粉丝多，收入高，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20000元和这个博主的粉丝量不匹配啊，公开晒捐款就应该接受公众的评判。还有网友指出呢，那些质疑他捐款太少的网友，大概率自己一分钱都没有捐吧。也有人表示，给灾区捐款这件事情，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决定，道德绑架真的是要不得的。就在李女士因为捐款的金额备受争议的同时呢，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呢宣布为广西捐款500万元。这个消息一出呢，不少的业内人士和网友又直言说捐得太多了啊，担心透支企业的经营底气。张雪为此特意回应说，这笔钱对张雪机车来说呢起不到决定性作用，但是对灾区群众来说有非常大的作用。再来关注到红网观点啊，慈善法明确规定了，慈善捐赠是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基于慈善目的自愿无偿赠与财产的行为，捐与不捐、捐多捐少，由当事人结合自身的收入、生活压力自主决定，没有统一的标准，更没有硬性门槛。部分的网友凭借粉丝的数量去猜测其收入，讽刺乃至诅咒这名博主的捐款行为，本质上就是一种脱离现实的道德绑架，将朴素的爱心折算成了冰冷的数字，颠倒了慈善的初衷。中国青年报也给出了点评，爱心不能简单的用捐款的金额来衡量。张雪的500万和李女士的20000在灾中的救援、灾后的重建的账本当中或许权重不同，但是在人性的天平上他们分量相等，慈善精神的真谛便是有一份热，发一份光。部分网友啊，对公众人物呢有更高的社会责任期待无可厚非，但是期待不等于要苛责。我们期待越来越多的公众人物能够积极的投身公益，也欢迎有能力的个人和企业能够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但是这一切都应该是建立在自愿和尊重的基础上。灾难面前，与其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他人指指点点，不如多关注一下灾区的救援的进展、群众安置和灾后重建情况，尊重每一份力所能及的善意，展开一场守望相助的爱心接力。 好，今天我们的早上的7:50啊，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我们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啊，添加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群。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陶喆的这首《爱很简单》，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好，我们在早上的7:54节目的尾声再关注一下这两天天气的情况啊。今天7月15号我是正式要入伏了。那么今年的三伏天呢，时长是40天，比去年要多10天啊，今年是属于长三伏。也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具体天气。今天是7月15号，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7度到35度。明天16号依旧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8度到35度。这两天我们要注意好好的防暑降温了，特别是在这个午后时段啊，还是要减少外出。今天是星期三，也祝各位工作一切顺利。明天早上我们不见不散，明天见。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喂，囊妹啊！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6: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7: What time is it now?
8: 现在是早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9: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10: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镇江市气象台今天上午5:29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5到17号，我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是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 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偏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低气温28度左右。16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低气温28度左右。17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欢迎来到听国风，我是喜乐。说起国风里的雨景意象，总是少不了一把油纸伞，它不只是挡雨的工具，更是藏着我们江南柔情的文化符号。那油纸伞呢，最早是出现在汉代，用竹子做伞骨，手工呢糊上棉纸，再刷上多层的桐油，防水又耐用。古时候的江南，雨天巷陌间，那女子呢撑着油纸伞缓步前行，伞面会绘画一些牡丹、荷花、山水，青瓦白墙配着素雅的油纸伞，就成了最经典的江南画面。在传统习俗当中，油纸伞也有好的寓意，伞字拆开呢，就是人字聚拢，象征着团圆美满，婚嫁时用红伞寓意着遮挡风雨，幸福安